0: 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6: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6: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6: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6: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6: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这回你懂得了吧？哦，这怪不得。那么小麦从种到分裂到越冬到拔节，返青拔节，孕穗阳花灌浆，每亩地需要分别这八大周期，八大生育关键期分别需要多少吨的水呀？每亩地包括我们小麦吸收蒸腾作用，包括我们地表蒸腾作用，各需要多少吨的水啊？那谁知道啊？问豆包吧，问百度吧，看书吧，上网查一查，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雷老师给你讲一遍，你这一辈子都不得忘了。怎么记呀？一二三四五六。哎，你看看，每亩地种小麦的时候，哎，需要一吨一点一，是不是？接着它分裂了，需要两吨的水。接着它越冬期了，接着它返青期了。接着拔节孕穗，最关键的时候到现在需要4到6吨的水，你知道了吧？就是一二三四五六，这回你一辈子都不忘了。包括小麦每一颗小麦的吸收，包括我们地表蒸发作用需要的水，每亩地一个季节需要多少呀？400到600毫米，多少吨的水呀？260到400吨，记住了吧？哦，是的，我记住了，用高度乘上每亩地的面积，没有人跟你讲吧？你不知道，所以这是科学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习。所以我们讲三七三大三幺的问题，你听说也许你都没听说过。三七相遇，必有妖，哪三七相遇呀？你知道吗？雨期，3月1号到现在下了10天次雨量，下了300毫米左右。雨大不大？大。三大呀，三七呀，雨期，小麦的阳花授粉期，哎，还有嘞，小麦吃霉病的子囊壳生长发育成熟喷发孢子这个时期，喷发期、阳花期、雨期、三七相遇，您知道了吧？还有三大嘞，哪三大呀？雨大，是雨是不是大呀？雾水是不大呀，每天都有大雾，露水是不是不大呀？您起早干呢，到麦地里面，鞋都能湿透，裤子都能湿透。每天呢，我因为我5点多就到地里面去搞抖音直播，6点20，每天都是6点20开始，那么5点就必须起床。我知道雾大，我知道露大，我知道雨大，为什么你知道呀？老师，你看我这几十年。每一年都有小日历本，每天都记，所以我知道，您不知道，跟李老师学吧。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问题重复化，它叫不简单。
1: 嗯，那么
0: 哎，
1: 嗯，
0: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
1: 李老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就是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咱们省小麦进入到了后期的这样一个阶段啊，主要还会面临着哪些风险？我们在后期管理当中啊，还会有哪些需要大家特别来关注和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这样能够保证后期的一个增产呢？
0: 好，时间还来得及，我就给你讲了4好5虎上将，6大系统，丰产丰收，5谷丰登，这是个关键。哎，正好我们讲4好，三大三七三幺我们都讲过了，三七相遇必有妖。哎，我们讲4好，哪4好呀？麦穗好，麦叶好，麦杆好，麦根好。只有保持这个4好，才能起到5谷丰登，小麦高产。高质高效的问题，怎么样来使我们的四好呀？麦穗又好，麦叶又好，麦茎杆又好，麦根系又好，就要求我们要5虎上将，要我们的菌剂上台。我们打小麦不是吗？坚持2遍防治不动摇，你坚持了吗？坚持了。阴天起穗，晴天见花，还有第3遍嘞。第3遍，3遍看天气。根据我们刚才的美女介绍，我们后边的有几次降雨，一定要注意防止吃霉病的发生、发展、传播、蔓延、流行。

0: 情发生的风险系数，高发的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如何来搞好呀？你慢慢听，我一条一条的跟你讲，要讲好，保持好好的小麦穗，保持好好的小麦叶，保持好好的小麦根，保持好好的小麦茎，您就不要多乱砸了，您又不要浓度大了，您就不要烧叶子，因为我们的企业决定的产量占40%到50%，就是400%到500%。我们的稻二叶影响产量20%到25%，就说明是200%到250%。稻三叶的影响是多少呀？15%到20%，就说明是150%到200%。厉害不厉害？啊，老师，我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到你自己的地里边，把这个企业你给它掐掉，你看一看。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不要多乱砸，不要浓度大，不要伤害大，不要奸缠大。五虎上将，哪五虎上将呀？哎，硅锌镓、氨基酸水溶镓、S 异抗素、磷酸二氢钾、海藻肥，这个五虎上将。您那个地方无论，哎，这是普通的，这是大众化的，这是我们国家各个省重点推广的硅锌镓。为什么要用硅锌镓啊？小麦生长发育需要的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硅是中量的营养元素，还有铜天锌、硫硼硫镁，所以我们要用硅锌镓。细胞壁、韧性、饱满度、抗倒能力、抗干燥风能力、抗早衰的都强，所以要用硅锌。氨基酸水溶镓嘞？为什么要用氨基酸水溶镓呀？组成蛋白质的小麦的蛋白质组成是多少？蛋白质一般的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非常之好，你知道了吧？所以氨基酸水溶镓很重要。氨基酸是小分子，是组成蛋白质的最基本的架构，就是氨基酸，所以要用氨基酸水溶镓。无论是硅锌镓，无论是氨基酸水溶镓，要认识清楚。新的生产日期，三证齐全。也许上面你的氨基酸水溶镓上面有 NY 两个字母，是农业农村部肥料临时管理办法。您看一看肥料的管理办法。还有呢，S 异抗素，那为什么弄 S 异抗素？ S 异抗素是顺势脱落酸，开花结果的东西都需要脱落酸，是不是？成熟度、饱满度、韧性、抗早衰、抗干热风都来自于这儿。所以要用硅锌镓、氨基酸水溶镓、S 异抗素，还有呢，磷酸二氢钾。老师，为什么用磷酸二氢钾呀？磷钾是大量的氮磷钾，在这个时候通过叶片的吸收，那是用多少呀？如果是无人机的话，每亩地国家3到5升，如果你是3升的话，每亩地用的水量就用50到80克。如果你要用5升的话，我自己的无人机我用打多打5升打8升，哎，用120克，千万不要超过150克。我自己的喷雾器嘞，你自己的喷雾器不要超过200克。有人说200、250、400，你就是个250，卖东西的就是个250，它不能吸收。明明你吃几块牛肉，吃两块提包肉就行了，你吃半碗一碗干什么？你想得非常六加一，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它吃不了。所以我们讲自己背着个喷雾器去打，你要多用水，用足水量。每一桶水，哎，我加100克，2桶水我加200克，是不是？我就打一桶水最多就用200克，你别用250，你别用400克，一定会烧叶子的。因为我们的企业你要烧了，影响产量40%到50%，别忘了，你烧我们的麦王，麦王影响产量5%到8%，烧麦壳5%到8%，烧麦王3%到5%。厉害不厉害？厉害！您不知道而已。下播之后，你问豆包，豆包，豆包，企业到二叶、到三叶、麦壳、麦王、夜宵，分别影响产量是多少？他马上就跟你讲。 是我讲的数字。好，我们接着往下讲，要用保护好自豪，用五虎上将，你听懂了吧？还有六大系统嘞，小麦本身就有六大系统，哪六大系统呀？没有人跟你说吧？你不知道，我来跟你说，你慢慢听呀。这就是后期的管理的关键，丝毫五虎上将，注意它的六大系统，你就知道用什么，不用什么。因为小麦本身就有光合系统，光合作用，本身就有生殖系统，生长小麦粒啊，生长发育啊，有雄花，有雌的，是不是生殖系统？还有嘞，它的激素系统，它的免疫系统，它的蒸腾系统，它的循环系统。你问一问豆包，上百度上查一查，小麦本身这六大系统，自然的，你不要打乱它，你不要伤害它。我们就是三不的问题，不采、不肥、不要，那是怀孕期间。哎，三怕，怕多乱杂，怕浓度大，怕烧叶子，怕闲产大，危害大。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丝毫麦穗好，哎，麦穗好，麦叶好，麦茎好，麦根好。还有最后一遍我们要讲了，一遍要彻底，两遍不放进，坚持两遍防治不动摇。这是我们全国小麦产区，各个省小麦产区都是给你讲的哦，坚持防治两遍不动摇，是不是？他叫你齐穗的，叫你建花的，就是为了不伤花粉，就是为了不伤花丝。好，我们第三遍还有语用什么呀？怕它伤害呢？好，用什么？哈茨木霉菌、枯草亚保杆菌、多张类亚保杆菌、井冈腊芽菌。哎，打这个时候是为什么要用这个呀？不伤叶，不伤穗，不伤茎干，不伤根。我们说丝好呀，无保护呀。我们要保护它嘛，我们要保持它好嘛，好穗，好叶，好茎，好根。再打这几种，为什么要这几种呀？哈茨木霉菌就抑制了我们子囊菌，吃霉病的子囊菌的生长发育，这就是哈茨木霉菌。还有枯草芽孢杆菌呢，枯草芽孢杆菌可以防止所有的细菌性病害，哈茨木霉菌可以防止所有的真菌性病害，那么哈茨木霉菌也可以使它的菌丝，哎，只要有菌，子囊菌破坏它的菌丝，哎，生长发育。所以一个抑制的菌生长发育，一个菌丝的生长发育，好吧？还有多张类芽孢杆菌嘞，怎么样？杀灭这个细菌，杀灭这个真菌，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推广哈茨木霉菌抑制菌的生长，枯草芽孢杆菌抑制菌丝的生长发育，多张类芽孢杆菌杀灭这个菌。所以我们推广了四大菌：哈茨木霉、枯草芽孢、多张类芽孢、井冈霉素、蜡质芽孢杆菌。这些菌剂是活的菌剂，要注意哪些问题吗？你去购买的时候你不要说话，你到店里面他会给你拿出来是不是新的生产日期。无论是哈茨木霉菌，无论是枯草芽孢杆菌，无论是多张类芽孢杆菌，无论是井冈霉素、蜡质芽孢杆菌，它就是有益的活菌。有3000的，有300的，有500的，要看一看它的含量和剂量，看看说明书，它叫你眉目地用多少毫升你就用多少毫升，因为它有300亿的，有500亿的，还有800亿的，还有3000的，还有1000的，它不一样，要根据说明书，还要看一看它的生产日期。你如果到店里面去拿，你一看，哟，这个生产日期怎么是2024年、2005年呢？我问问你，无论是哈茨，无论是枯草，无论是多张类芽孢杆菌，无论是井冈霉素、蜡质芽孢杆菌，它是什么呢？活菌。只有新的生产日期，只有你的二维码能够扫好，只有后面留的电话你能够打通，只有三证齐全，我们只讲真的不讲假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要有新的生产日期，它才能是活菌。要看清含量剂量，你才能掌握。它有300的， 益的。
1: 嗯，

0: 百亿的、八百亿的、三十亿的、八亿的都有，你要看清楚含量剂量。哎，同样人家买一瓶，同样是买一袋，他的怎么是18块嘞？我的怎么就是12块嘞？是不是啊？不一样。你看，你要一看，哟，我这才300个亿，人家都是1000个亿，有3000亿，哦，他是你的几倍，是不是？人家是用是50毫升，你是想多少？100，不一样吧？所以要认清含量、剂量、生产日期，三证齐全，要看清楚，要看好，要掌握，要浏览我们的肥料管理办法，我们的农药管理条例，我们的病虫害防治条例，我们的无人机管理条例都有。啊，我用无人机喷施，同志，我种3000亩、5000亩、800亩，我用我自己喷打不了，走不动，用无人机来。那么无人机的三大指标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国家规定的，看一看国家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高度是多少，剂量是多少，速度是多少？你看了吗？你不掌握吧？我让无人机打药，他光在那飞，只要飞只要喷药就行了。要掌握住它的高度，要掌握住它的速度，要掌握住它的每亩的药液量。每一个无人机给你打，我的1000亩，我的3000亩，我的几百亩，你那1亩可以，那你有几千亩、几百亩，你不要哈、啊、轨迹图能行吗？要轨迹图，每一个无人机，它都有无人机的大疆的，有大疆的，急飞的有急飞的等。
1: 好的，那李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够和您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总结和介绍，也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有所帮助。那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通过网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12:30到1点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潘海发潘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春季果园管理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那潘老师，我们说这个春季啊，是果树一年生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会相继进入像开花做果啊、抽枝展叶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同时，也是很多的这个病虫啊、出蛰啊、活动侵染的这样一个时间啊。那我们说这个季节的这个管理，也是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它的一个坐果率，包括果实的一个品质以及果园的一个经济收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意别的邀请到您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当中这个果园管理有哪些非常关键的一个注意点。那么目前我省这个果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潘老师。
1: 哎，主任好。现在今年的这个，因为现在从24节气来看，现在已经过了谷雨了，马上要进入这个一个下一个阶段。咱们就果园来说啊，咱们今年这个气候的前期，咱们都知道，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啊，整个安徽这个温度比较高。然后后期又连续下雨，啊，这一段从清明节到现在呀，一直是基本上是1个多星期下高温，又是
2: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2: 徽行徽农振兴贷，
3: 惠农助农真实在。
4: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5: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4: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5: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6。

0: 武汉盛大。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就今年的这个气候变化比较大，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哎，我上个前几天我们在下面去做调研，我也会发现这个果树了，可能助果的情况比往年要差一点，特别是那个桃啊、梨啊，还有个樱桃啊，那个中国樱桃啊，或者那个还有一些梅子啊，助果啊，比往年要可能啊要稍微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那个气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大就会导致对它的这个作果啊，不是很好啊，作果是不是很好。所以说，就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跟往年比较，应该是比去要差一点。但是呢，虽然作果情况很差，但是它对它那个整个的这个产量啊，应该受的影响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果树都一般会开花过后，它会经历到1到2次的一个生理落果啊，生理落果。而咱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助果差一点呢，就会导致那个生理落果啊，就是说相对而言，就是说反正也要经过这个阶段。另外一个，咱们都知道，如果助果做的多的时候，我们果树就要进行什么？进行疏果，对不对？进行疏果。啊，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呢，正好，如果说助果率相对差一点，就是咱们对咱们那个疏果的那个。这个工作量啊，可能还会减轻一点，啊，减轻一点。所以说，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不管是桃子、梨子，因为这是咱们这个安徽省的两个最大的水果，他们这个现在的阶段应该做什么事呢？咱们今天就主要不是讲那个春季的这个果园管理嘛，这个阶段的阶段，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一个事就是进行疏果。啊，就进行疏果，因为虽然说咱们的这个刚才前面讲的时候，可能有的那个助果率差一点，但助果率差并不代表不需要疏果，因为有的品种啊，虽然助果率比往年正常年份要稍微减低一点，但是它助果就是说咱们需要的果率还是要大得多啊，还是多得多啊。
4: 那疏果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3: 疏果最关键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情况来留果。就是说咱们要形成合理的负载啊，合理的负载。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像现在首先我们就拿个例子来看，拿桃的例子来说啊，桃的这个例子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咱们一亩地，假如说我们想要留到3000斤左右，那我们就是说要以那个产量来定果子。这样一算起来，就是说每个啊，假如说一个桃的大小大概是在3两多，有一斤大概有三个果，这样就是假如有3000斤，那我们就有9000个果子，这样一算起来，基本上算出来每个枝条上大概有多果。另外一个，这个如果说想桃像那个果子要长得正规的大小，或者说是品质上升，品质够，那我们就要对它的一个负载呀要进行控制。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叫什么长约定俗成的一个办法嘛，因为有的做不了那么精细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就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定果呢？就是说这个果子来疏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枝条啊，一般那个做果的枝条大概有个，如果说是短果子，有一种我们10公分左右的枝条啊，如果是短果子，我们一般情况就留一个果，啊，如果是中果子，我们大概有2个果，当然如果长果子，我们可以留3到4个果。啊，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留果，就是说一个枝条上面，我们都这个前几天我在我们地里面的那个，资源谱里面，我们各个品种我们看了，有的一个枝条上面它有可能会结10几20个果，那不可能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那个枝条大概是在40公分、50公分或者是60公分左右，我们一般情况下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以20公分左右为那个叫什么为距离，就是说20公分左右留一个果，就是说我们刚才不讲了吗？短果子留一个果，中果子留2个果，长果子留3个果到4个果。我们一般情况，短果子大概10公分左右，中果子大概是30到40公分，如果是50公分以上的就长果子，这样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能留根据情况来留，这是一个大小。
1: 那其实有些时候啊，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比如说像果农，可能不太舍得去收果哈，总觉
0: 对。
1: 得说这个果子可能是不是越多越好呢？谭
0: 不
1: 老
0: 是，
1: 师，嗯嗯。
0: 你如果说你像有的品种，大部分的品种，我们现在我们好像乱了很多品种，一般我们都是在半斤左右，有的是假如说一个普通某一个品种，大概是3两左右，180克或者是200克左右，200克左右也就是4两。如果说你挂了负载量太大，它就会导致那个果子最后达不了那个大小，达不了大小。所以说你必须要熟果，不熟果过啊，它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产量大小达不到，第二个，你后期的这个难度也上不上来，你要达到一定的风味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它的品质可能
0: 对，
1: 也会
0: 都
1: 没有
0: 会
1: 那么
0: 下降，
1: 好啊。
0: 都会很大下降。
1: 就是像这个蔬果的话，它一个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时间段是在什么时间呢？
0: 蔬果一般情况下是在花后，我们大部分讲说是吧，就是说在第一次生理入果过后，我们就会开始。第一次生理入果一般是花后的7到10天，然后呢，它进入第二次生理入果呢，大概是30天左右，差不多快结束开始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开蔬果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在第一次生理入果过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少量的蔬果。但是我们以前就是说，用分几次蔬嘛，你不能一次蔬掉。因为开始要出小果并种果，但是呢，因为你不可能用，在生产实践中操作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分几次了，我们大致也就是分个也2次，一次蔬果，一次定果，就是分2次，那就是说我们把时间一般情况下就会放到，就是说落花过后，30天左右开始蔬果，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果实的大小已经比黄豆粒要大了。比黄豆比那个鸡蛋黄还小一点的，大概是这个谱，就是说那个这样就是说有5分钱硬币那么就是说我们有个要5毛钱硬币那么大的时候来蔬果，一个好蔬，另外一个它生理入果已经落了，它已经进入生理入果了，基本咱们就能看出来有哪些果子不行了。你如果说前期输的太多，甚至如果再说也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一般是花货这么时间来开始输过。
1: 如果说这个时间段没有把握得很好的话，或者就比如说过早了一些，或者说过晚了一些，就是有没有一些补救的办法呢？
0: 一般情况下咱们是实践上面摸着大家只会少输不会多输，因为大家都就跟您讲的一样的，刚才讲了这个枝条上面大家都舍不得输，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输，像我刚才讲的，短果子留了一个果，那几个果呢，大家肯定都会要留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一刚才讲的是我们是长，那我们讲的是最后留下2到3道果，但是留的时候，咱们第一遍的时候肯定会留了富余量的。肯定会留着富余量的，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到一般情况就是说花后40天、50天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会因为像桃树或者是有的梨的果子，它开始要进行淘汰，对不对？在淘汰的时候会进行最后的，因为那时候生理入果全部过掉了，然后果子也长到那个，假如说是花后40天到50天的时候，那时候果子大小都有鸡蛋黄那么大了。那时候也不会产生生理入果了，所以大部分人呢在淘汰的时候就基本上把果子给定出来了，就不会它，除非，就是说人工输出，它自然入果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那时候，
1: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蔬果的阶段的话，就是作为咱们果农朋友来讲的话，就是会要做到，就是千万不要不舍得啊，不
0: 对，
1: 要觉得这个果子是越多越好的。那刚刚潘老师也是说到了，如果过多的话，就是超过了一定的这个比例的话，那不仅这个果实的个头会变小，它的品质同时也会下降。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果农朋友非常要注意的。那么，除了蔬果之外，在这个果园管理当中，还有哪些是近期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呢？
0: 就是说我刚才不讲了嘛，一个是蔬果要不结合的套袋，你像我们刚才还是举桃子，以桃子为例吧。如果说是套袋， 你就在这个时间进行疏果，特别是一般情况我们套袋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做花过落花过后30到50天左右就套袋，就是果子的大小，果实的大小达到什么，达到鸡蛋黄那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套了。而这个时候咱们现在是4月底，这个时候可以进行的一个套袋了，基本上可以有些早熟品种就可以套袋，因为早熟品种早套，晚熟品种要晚一点，对吧，晚熟品种要晚一点，所以说这时候就是说刚才讲了蔬果后面就接着套袋，就是把那个果子确定下来了，把它就会开始进行套袋。因为有一个品种它不套袋，特别是一些黄肉的品种，你不套袋它果面不黄，它肯定是发红，所以说现在有些商家他就要去要黄肉的，对不对，要黄肉或者黄皮的，外观是黄色的啊，这时候就必须要进行套袋。还有一些那个早熟的雪蜜桃或者什么，他们就是说有的想要黄的红的那个果面，有的白里透红，不是全红，它有白里透红的，那你就也要必须进行套袋，所以要根据这些需求啊来进行一些工作，就是说要进行一些套袋的啊，进行一些套袋的工作。而且套袋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那个防止病虫害的发生啊，就是防止病虫害，因为咱们在这个时间有一些虫害，特别是虫害它会在果面上进行窒息啊，刺激它会形成果面上形成一个点啊，一个斑点啊，一个点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通过套袋就能把果面保持整洁，防止那个虫害的发生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可以，如果早熟品种现在可以开始套了，如果是中晚熟品种啊，可以准备袋子到下个月上中旬的时候，5月20号之前就可以把有些袋子给套完。因为套袋因为套袋咱们都知道一个人一天也能套，只能套1-2千个，所以说要一亩地，我们要套，大部分都是说要套一个万马个，是不是？万马个，所以说有不可能说是今天啊说套袋，今天就能搞完，肯定搞不完了，咱们要算。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套袋，如果一家一户大概是有个几十亩地，你只能要放那个半个月的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套袋。啊，所以说这时候又开始进入慢慢进入套袋的时间了。
1: 这个就是都是纯人工的。
0: 对，纯人工的，
1: 所以要做好提前量，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时间的要求的啊。每个人每天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啊，潘老师。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不可能说是我这个说套今天套就能套完嘛，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在套袋之前还要打一遍药啊，还要打一遍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时候是说，因为套袋过后，它会给果子有一个叫封闭的环境。你如果不进行提前打药，它这个正好是病害刚好感染的时候，刚好感染，然后你套袋正好是把那个给套袋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环境啊，就是说比较温度啊、湿度啊，就也是比较适合这个病菌生长的。如果你既不提前打药，你还等于是不光没起到防治病虫害的作用，而且还起到这个给它有促进生长的、促进病虫害的一个温床出来了，啊，所以说，哎呀，很多果农都套袋之前一定要注意，要用一次病虫害，啊，用一次病虫害。
1: 这是潘老师刚刚说到的几点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蔬果，第二个就是套袋。套袋如果是早期的一个品种的话，就是现在就可以进行了。
0: 对。
1: 如果是中晚期的话，要过一段时间，现在也可以做准备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呢，在这个套袋之前，我们还要打一次药。这个大家要非常的这个关注的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这个果园管理当中的一些这个就是疑虑或者是困惑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潘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们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 63458008。同样呢，如果您这个时候不方便拨打热线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在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专业的解答，帮大家在进行这个果园管理当中提供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这样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也是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潘老师来 给我们大家做这样一个果园管理的一个介绍。那么除了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蔬果和套袋的这个管理之外还有哪些是咱们果农朋友是需要注意的呢？
0: 那刚才讲的是果子上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花果管理，然后我们讲这一个跟果树上面比较重要的时间，这个时候是干什么事呢？就是说一个修剪修剪。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春季春季过后，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不会有大动作，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是冬季修剪或者是夏季修剪，就是采完果过后修剪。咱们在这个时候的有个修剪干嘛呢？因为我们肯定不是整形了，要主要的进行修剪。修剪什么？就是说这个时候是四月底到六月下个月，这个时候嘛，这温度正好是在回升阶段，会导致什么？稍微是会枝条叶子就是会大量生长大量生长。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对整个树体进行控制，你不能说让那个那个枝条让它乱长。所以说，另外一个有很多的长出来的一个枝条或者芽子，咱们都是不需要的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对它进行。进行一些控制。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核心修剪的核心就是说移青不要重，另外一个要分批次的进行慢慢的进行这个干了什么事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抹芽和疏枝，但有的枝条我们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冬天修剪的时候，如果去了大枝或者回缩的时候，咱们就会发现如果春在三月份的时候你没注意抹芽没抹干净，那个冬天的那个大的茧口下面，不管是桃子梨子，你会发现它会萌发出来的很多的很多的枝条，剪一剪子过后它有可能会萌发3到4个或者5个那个枝条五个枝条，先是有竞争芽，后来又形成了无效枝，还有背上枝背上芽背上枝最后会是形成一个很多的那个过密的枝条，最后形成了影响整个树体的这个通风透光的情况下。所以在这时候呢，枝条又没有木质化，还比较软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进行一个抹芽或者叫疏枝如果长得长了我们叫做疏枝，要一定要把这些那个就是说我们后期在夏季修剪，这个正好是里面那个前期会生长出来那个多样枝现在还需要这个茧口的芽进行通过那个抹芽疏枝的方法，这样可以减轻咱们夏季的那个修剪量。而且咱们都知道夏季六七月份的时候如果修剪，那时候最大的问题天气太热，大家都不愿意修剪这时候正好呢是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合的，还比较适合人工在里面干活的。正好结合咱们前面讲的抹芽这个前面讲的那个什么蔬果还有套袋，正好结合在一起，我们进行一个抹芽疏枝抹芽疏枝这个工作。
1: 那抹芽疏枝其实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一些没有效的这个枝子的生长，是不是这样？
0: 对，那就是说为什么？如果说因为咱们刚才讲了，它冬天修剪的时候，它会对这个枝条剪完过后，它会有个刺激，一刺激过后，咱们都知道，刺激过后它会发出很多枝条，这样就会导致很多枝条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有可能只需要它们一个。有只有一个，但是还有可能发了4、5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把它其他的多余的浪费的那个量子枝条去掉，这样的话就会改善这个这个树体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这个光照，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减少养分消耗。我们都知道这个长出来的那些枝条其实都是会消耗养分的，你要夏天的时候如果长了枝条长了有2公分粗，那会消耗到很多的养分这时候呢它刚开始磨头的时候我们把一疏掉过后就能减少那个树体养分的消耗咱们养分交给谁呢？交给需要的枝条和需要的果子这么回事。
1: 其实就跟蔬果的道理是一样的
0: 对。
1: 那我们在进行这个抹芽和疏枝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注意这样一个天气的变化呢？
0: 这个相对还好，它比那个蔬果他们要不，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阶段是我刚才前面讲的是用移青比较重，就是说咱们是抹和疏并不是用大剪刀来剪大剪刀来剪，如果剪它的会导致它伤口很大那都是对树体是有伤害的咱们疏的这种相对而言基本上情况下还是比较对整个树体的伤害不算太大不会形成一个大的伤口不会让那个整个它的树体进行一个病虫害的侵染
1: 就是天气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0: 对，
1: 但是这个环节是不能够省的
0: 对，这个环节不能省因为你这个现在这个环节省了 其实就怕你这个在夏天的时候，那你工作量就大了，而且夏天我们前面讲，夏天的时候。

0: 第一个造成前面的养分浪费，第二个夏天最大的弊端，天气太热，天气太热，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干活，啊，你太热过后，那就会，对，有可能就人如果说是不想干活，就会整个树体就会形成一个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工作。
1: 嗯，好的，那潘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来自睢溪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有石榴果成熟到成熟管坏，还打什么药？
0: 什么树？
2: 石榴树。
1: 石榴。
2: 到。啊。
1: 嗯。
0: 你说所谓的石榴成熟的时候比较坏，是树坏了还是果子坏了？
2: 果子啊。
0: 啊。
1: 果子。
2: 果子。果子坏。
0: 果子什么坏？怎么样子？是，你说的所谓的。石榴的果子坏是怎么个坏法？
2: 到成熟时候光坏的裂，
0: 一个是裂是吧？还有里面烂不烂嘞？
2: 那裂那坏，我问打什么药，啥时候打药？
0: 不是，你不是说就成熟的时候那个坏，你所谓第一个啊，你说你果子快成熟的时候，你果子是什么时候成熟？什么品种的成熟？第二个，你所谓除了裂，还有什么其他的？发不发黑？里面果子发不发黑？有没有虫？这些东西。
2: 哦，也发黑。
0: 有发黑是吧？烂不烂嘞？烂不烂嘞？
2: 啊？
0: 烂不烂？
1: 烂不烂？
0: 有没有果子？有没有发烂？
2: 烂。
0: 啊，烂是吧？你大概是什么时间比较重？你们看，你那时候几月份？
2: 啊，
1: 什么时候比较严重这种情况的发生？
2: 到成熟了。
0: 你成熟是什么时候成熟？你什么品种成熟？是九月份成熟的，还是什么成熟的品种？
2: 那十月份。
0: 哦，十月份的那个是吧？
2: 对。
0: 嗯，这个从你讲的这东西，我们刚才问了半天啊，讲的东西一般情况，你这个的主要是那个，从现在看来说，你们应该是去安徽，咱们安徽你在不在睢溪嘛，对吧？
2: 对，
0: 你那个石榴呢，应该情况下，因为你说表面又发黑，最后有一点小裂啊，还最后还烂，啊烂啊，最后那个果子是不是缩的？是不是皱缩的在树上挂的？
2: 啊，
0: 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是石榴的一个肝腐病啊，肝腐病呢，你怎么办呢？这个打药啊，并不是说是在什么时候，在你十月份就开始打药了。它真正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应该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来侵染你了。
2: 嗯，
0: 七八月份，所以说你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开始来进行那个药剂的防治了。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一年用了几遍药，你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对、啊、就要进行那个药剂的防治。
2: 啊，是啥时候打药啊？
0: 啊，那个我刚才不讲了嘛，其实从七月份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防了。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防治的时候什么，就是说从五月吧，冬天开始，就是说要进行一个清源。如果说没有清源过后，你这个开花过后你就开始落花过后你就开始要进行来防治，知道吧？
1: 嗯，就是大概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是吗，潘老师？
0: 对对对，
1: 嗯，
0: 他那个病害，其实真正的发生的时间，其实在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开始侵染了。
1: 嗯，
0: 嗯，
2: 哦，
0: 对，
1: 好吗？就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需要做一个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啊。
2: 啊，就打什么药？
0: 打了一个是杀菌剂，我们一般情况用一个先是保护剂，然后一个杀菌剂，我们就是说一般用那个三唑类的和那个。那个甲基托普金啊，多菌灵这些这个病害的防治。
2: 哦，
1: 嗯，好吗？
2: 好。
1: 好嘞，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那么潘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也有朋友提到一个问题，说用什么药？可能是您在说到这个套袋的时候，说套袋之前也需要打一次药嘛？啊，这个时候需要打什么药呢？啊，这位朋友可能问到的是这个问题，
0: 要根据各个树不一样的树体，这个树体啊，品种树种啊， 可能有点区别，但大部分的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要里面必须包含两种，一个杀虫一个杀菌的两类。如果说是没有专门针对性的那个杀菌的，咱们就是说我们用甲基脱霉菌或者这个就是广谱性的那个保护性的杀菌剂杀菌剂，或者是再还一点那个防治剂的那个既有保护有杀菌的作用的这个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比中灭菌酯这些药都可以来试一试都可以来做用一次，再加上一些菊酯类的菊酯类的或者是那个罗宋乙酯这些杀虫的，就是说要必须要配一个杀虫的和杀菌的，就这个阶段根据不同的树种是有不一样的可能有点区别。
1: 好的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您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回复了我们前面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就是说到了一个这个清源啊。那我们知道清源其实它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果园管理当中啊，应该他说他是这个病虫害防治最关键的一步，也是应该说是全年当中的第一步啊，这样一个步骤。那么这一步的话，其实应该之前就已经做完了，是吧，潘老师？
0: 按理说清源应该是在冬季修剪完过后就要进行清源，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安徽那个北方应该在元月份就是过年前北方可能稍微迟一点，你像这个咱们那个南方要稍微早一点就是说在过年前肯定要把搞掉用一次清源剂是这么来的，就是说在春季开花或者萌芽前，还有一个是修剪前修剪之后就要进行一个防治，这是主要是清源的这个作用。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您说到了就是目前的这个果园的管理有蔬果套袋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抹芽和疏枝除此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提醒咱们这个果农朋友的呢？
0: 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说在这个就是病虫害，刚才讲的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病虫害，正好我刚才不是说了有那个抹芽和疏枝的过程中不是抹芽疏枝，就是说蔬果和套袋的时候正好要发注这个病虫害的防治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病虫害就是常年要防治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防治不如防，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推荐的情况下是果树什么，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用药情况下的一个月要用一次一个月用一次这个时候正好是温度上升的时候像我们一般的炭不管什么果树的桃子梨子还有葡萄，一般正好是炭疽病或者酸家病这个时候是高发期，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温度大家都知道是多少度，25度左右是一般是炭疽病、核烷病这些病害的温这个发病的适宜温度适宜温度，加上咱们最近这段时间下雨温度又上来，下雨又温度又上来就是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条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时候要抓紧时间，就是说捡到晴好天气一边蔬果套袋就是套，我们刚才讲的是套袋之前要打药，所以我们把药也打上去
1: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的分享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做在前面预防是大于治疗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预防病虫害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就是前期的一个打药，那么这是咱们这个果农朋友一定要注意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收音机旁的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潘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
1: 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3: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4: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0: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
10: 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1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北京时间13点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少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8: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8: 服务城乡。
17: 安徽农村广播
18: 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元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北京时间15: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除了收听广播节目之外啊，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当心心脏再强大也扛不住这四个伤心事。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康复医科副主任医师曹二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祝您轻松行走。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膝关节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找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时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朋友啊，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我还年轻，身体底子好，偶尔胸闷心慌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恰恰呢，是心存的这份侥幸有可能就会带来致命的隐患。近年来呢，中青年猝死的新闻呢也是频频刷屏，这也提示大家啊，要注意心源性猝死向年轻人蔓延，也成为悬在不少人头顶的健康警钟。那么有相关的专家表示说呢，约半数以上的心源性猝死呢，在发生前数天至数周，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已经发了求救信号了。这几个求救信号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胸部有明显的压迫感紧缩感，像被重物压着喘不过气，持续几分钟不缓解。第二呢，是心慌心跳紊乱，感觉心脏乱跳漏跳，有的时候呢跳得特别快，又有的时候呢又特别的慢，并且伴有心慌心悸坐立不安。第三呢，是有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没有熬夜没有过度的劳累，却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头晕眼花，甚至出现眼前发黑，休息之后呢也没有办法缓解等相应的表现。第四呢，是出现活动后气短的情况，平时爬楼梯快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比同龄人啊更加容易疲劳，稍微活动活动呢就感觉到呼吸困难，这其实也是心脏

能下降的信号。第五呢，就是晕厥或者是近乎晕厥，突然的眼前一黑，短暂的失去意识，几秒之后恢复正常，这也有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强烈的预警，也是需要高度的重视。心脏健康从来不是小事，定期的做心脏的筛查也是能够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潜在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了有冠心病、心衰、心肌病等等这些心脏相关的疾病，也是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千万不要觉得症状缓解了就停药，擅自停药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养护心脏呢？其实也在于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啊。首先，养心先养神。咱们中医上说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保证充足的睡眠就是养心最有效的方式。那务必呢在晚上11点子时前入睡，这个时候呢中医上说胆经当令，是阳气生发的关键时刻。中午的11点到1点也可以适当的小憩个15分钟，养心安神。那每天呢抽出10到20分钟闭目养神，专注于呼吸，也能够有效的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缓解焦虑。二是饮食护心，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那日常呢，可以适量的吃一点红枣、红豆、红皮花生、枸杞、桂圆来补益心血，也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山楂、丹参、黑木耳，帮助清理血管的垃圾，同时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的摄入，来减轻心脏的负担。三是运动养心，可选择像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有氧活动，促进气血的运行，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这有可能会耗伤心气。那闲暇的时候呢，也可以按揉内关穴，宽胸理气，舒缓缓解心慌胸闷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进行情志的调摄，大怒伤肝，肝火上炎呢又会扰心，所以呢遇到事情要冷静，戒骄戒怒啊，不要把委屈和压力都憋在心里，找朋友倾诉倾诉，听听音乐，培养培养爱好，都是疏泄情绪的好方法。最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远离一些心脏的隐形杀手，比如说耗神过度，像信息过载啊、工作内卷啊、情绪内耗啊，都有可能导致心主神明的功能超负荷的运转。还有呢，像久坐不动啊，喜欢吃肥甘厚味的食物，导致痰湿内生、血脉粘稠，以及呢贪凉。喜欢吃冷的也是很容易伤到人体的阳气。另外呢，就是侥幸的心理，这也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会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平时有一点小症状扛一扛就过去了，不愿意去医院做检查，那么等到症状加重，心脏发出强烈的求救信号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来不及的情况。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学会倾听咱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做心脏的守护神。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直。

0: 关节出现疼痛，现在似乎有不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啊。那首先想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就是目前膝关节疼痛的高发的人群主要有哪些呢？
1: 目前来说的话，高发人群主要分为几类，一类是中老年人啊，尤其是50岁以上啊，这些老年人啊，是因为本身这种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啊，一般情况下女性多于男性啊，是因为体内女性到这个年龄以后，体内激素迅速下降，然后导致这种关节的一个蜕变。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肥胖，现在肥胖人群也比较多啊，我们。肥胖人群的话，比如说他的正常体重，他超过他的体重的1公斤，他的膝关节负重可能就是成倍的增长，可能是他1公斤的体重，他可能膝关节承重就是3到6公斤啊，所以他的负重比较大，损伤就比较大。还有一些就是运动损伤啊，这些的话，有的是运动爱好者，有的是专业运动员啊。运动爱好者的话，他们有的时候运动的过程中有可能是不当，有的是可能是提前热身不够啊，在运动过程中导致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特殊工种，有的人需要在长期在水中作业，或者是在寒冷的一些环境中作业啊，导致的一些关节的一个疼痛啊。那还有部分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本身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风湿、类风湿或者是痛风这些引起的，极少数是因为先天的导致的这种关节的畸形，或者是先天的体质差，特别的一个瘦弱导致这个关节稳定性差、肌肉力量不足这些病人群，大致就分这几类。
0: 就是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肥胖的人群，还有运动的
1: 运
0: 爱
1: 动。
0: 好者，
1: 对，
0: 这三大类，
1: 这三大类为主，
0: 相对是主要的力量
1: 对，
0: 然后再有其他的这个
1: 对，
0: 特殊的一些工种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啊引起的这个常常出现膝关节疼痛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确实，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我们也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说叫人老腿先老啊。那很多的朋友啊，也就认为出现了这种膝盖疼痛的情况，就代表着可能是老了，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正常的现象。那曹主任您怎么看？
1: 这是片面的啊，只能说代表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比如说老年人啊，可能是年龄在50岁、60岁以上的这群人可能是正确的啊，但是这一群人当中也不是讲所有人都是正确的，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其他疾病导致的。那剩下的一些人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运动，或者是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当导致的，比如说女性。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寒冷的冬天，或者是春天、秋天已经天冷了，但是她还是穿着什么高跟鞋，露着膝关节啊。有的人可能冬天的时候，就是只穿着个短裙，不注意保暖。像这群人的话，她可能就不是因为就是讲衰老导致的疼
0: 因
1: 痛
0: 为这
1: 啊，
0: 种骨骼的退化所引起
1: 对，
0: 的。
1: 不是因为这些引起的，可能是外在的这个风寒湿。导致的一些关节的疼痛，那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就是我们讲，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可能运动不当导致的一个种急性的一个损伤疼痛，这些的话经过及时、有效、正确的这个治疗之后，它的疼痛症状是可以完全缓解的。
0: 其实也并不是说咱们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就是因为这个年龄大了这个原因，也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那咱们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您再给我们分析分析，容易引起这种膝关节出现问题、出现疼痛这些症状的一些因素，主要包括哪些呢？
1: 中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从外因来看的话，我们主要是风寒湿热痰瘀等这些原因以及我们这些讲的是运动不当就叫还有内在原因可能就是先天禀赋不足还有什么衰老 就是年老体弱啊这些原因啊导致的。
0: 嗯，那咱们中医上也经常说一些这个辨证哈，就各种类型。刚才你也提到像风寒湿等等这些，这个咱们怎么来进行一个相对比较通俗的这个

0: 理解呢？
1: 通俗的理解，比如说含血啊，比如说从事冷链工作方面的一些人员，经常在寒冷的环境中工作，这个含血就是什么？相对于我们体温来说，它是低于我们正常体温的，这些含血会长时间待在里面会侵袭我们的阳气啊，让我们的阳气受损啊，尤其是一些关节处啊。这些关节处可能在这些环境当中工作的人，不仅仅是膝关节疼痛，他可能有腕关节、肘关节啊，其他部位的疼痛，因为他是侵袭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阳气啊，导致这个胃阳啊，受损，就是胃就是防御外敌的这个能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个疼痛啊。那比如说风邪啊，风邪相对于来说，我们像这种春夏之际，更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中医来说，春夏之际，我们的是毛孔是开放的啊，这个时候风邪就更容易进来。就比如说我们的门是打开的，风更容易窜到房间里来，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就是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比方说像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乡村地区的一些农民朋友，比如说干农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的一些这个工种，有的一些类型的这样的一些农活，它也会容易受到这种风寒湿等等这样的一些侵袭，就容易比如说留下一些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问题。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咱们膝关节的一些症状的发生。
1: 是的，有的比如说在农村，有的人是因为重体力活，长期需要搬重物啊，搬重物的话，在过程中它可能导致膝关节局部的一个损伤，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种淤血啊，就是讲中医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淤血疼痛导致的局部有一种固定的刺痛感啊。还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像这种。跟渔业相关的，比如说捕鱼捕虾，它长时间需要在水中
0: 水里面
1: 工作，对，因为水比较寒凉啊，它可以导致寒血的一个入侵。还有的人可能是需要就是长时间运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骑电动车，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又喜欢穿短裤，又没有挡风。其实这个时候毛孔是大开的，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到风邪侵袭的。它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没有症状出来，可能讲膝关节不疼，可能是到秋季或冬季的时候它就会爆发。
0: 对，这个就好像我们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会说，因为这种空调的使用引起咱们膝关节疼痛各种症状，是不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1: 对，因为我们从外面的环境是很热，毛孔是大开的，突然进到这种寒凉的环境中，我们的毛孔还没有闭，还没有来得及闭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冷气突然就侵袭到你的体内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受凉。
0: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就是我们膝关节疼痛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咱们从中医上怎么来进行一个更通俗的理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那曹主任，刚才我们是分析了相应的原因啊，其实我们说到膝关节的疼痛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是因为这个年龄大了，骨骼退化了，像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慢性的膝关节的疼痛，是不是主要也归于这样的一个因素大多数。那对于我们年轻朋友，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突然出现了几天这种膝关节的这种疼痛，那这两者是不是其实在这个原因上也是有区别的呢？
1: 这两者的话，原因上的话是大部分都是有区别的，有就是部分的话是会有重合的。老年人的话，他的一个疼痛，我们之前讲了，主要的话是一个是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加上我们可能平时他有隐隐的作痛，但是受到外邪的什么风寒湿邪的侵袭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短暂的一个加重啊，经过治疗或者是保暖之后会有缓解。但是年轻人的话，他本身的话膝关节的话他没有蜕变，他突然疼痛的话，大部分是外在的原因啊，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长期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暴露受凉啊，这些是女性同志。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肥胖，膝关节的负重比较大啊，关节周围软组织包括骨面的一个承重力比较大，容易损伤。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运动啊，就是我们讲运动不当，包括运动的频率、运动的力度啊、运动的方式啊，可能在这个一些方面都有错误的情况下，它都会引起膝关节的一个损伤。啊，部分的病人可能是因为代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尿酸高会侵袭到膝关节啊，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遗传因素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些基础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啊，他是58岁，说他前段时间拍片子说他有骨刺，还有少量的积液，有人说要抽积液，但也有人说越抽越多，想问一下到底该不该抽？骨刺能够通过中药软化掉吗？
1: 首先这个对于少量积液我们不建议抽取啊，因为抽积液的过程中本身有是有感染风险的。第二个在治疗方面的选择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去看的是西医院啊。因为相对于中医来说的话，这种膝关节痛像这种骨刺少量积液的话，我们会有很多方式来处理。比如说简单的针刺啊，艾灸啊，还有一些中药的外敷等等方式，都可以缓解它的症状，啊，然后针对这个骨刺，骨刺的话，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改变，骨刺就是我们骨质的一个蜕变，它已经骨化了，啊，而且是在关节内，啊，我觉得它这种讲吃中药软化骨刺的话，是一种，不理。不太就是现实的一个说法，因为它是和整个骨面是连为一体的，你要软化的骨刺，那骨面不也就软化了吗？所以不要偏信啊，这些有的时候网络上说啊，或者是
0: 用中药能
1: 软
0: 化掉，
1: 对，
0: 软
1: 化骨刺，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
0: 这个骨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我也听到过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
1: 骨刺。它既然是它是一个慢慢生长的一个过程中长出来的啊，其实在力学来说的话，它可能是因为为了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才逐渐长出来的，但是它没有想到自己会带来这些副反应导致的一个疼痛。因为年轻人，你看年轻的人或者是运动员，他就是很少就讲到这种骨刺。骨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啊，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少的人，这些人突然运动的时候，可能是逐渐的一个过程中就是生长成骨刺了。其实它是什么？为了维持我们的关节稳定啊，它才什么逐渐生长出来的。
0: 好，那曹总，我们先说到这啊。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是来自蚌埠的年先生，你好。
2: 你好，杨洋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曹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2: 我问问我那个膝关节，就是在2015年时候一次交通事故造成肋骨骨折，到现在一直都站下蹬不了。
1: 什么髌骨骨折是吧？
2: 就大腿肋骨骨折。
0: 肋骨骨，大腿内侧是吗？
1: 大腿股骨骨折。
2: 对。
1: 啊。
2: 肋骨骨折。
1: 肋骨是我们胸部。
2: 就是大腿
1: 啊，就是大腿的那个上面的
2: 骨，大筋骨
1: 啊，大筋骨骨折啊。
2: 对。
1: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症状？
2: 现在就是讲的，和他正常的腿不一样，蹬不了，蹬不到正常位置，只能蹬到45度。
1: 你是2015年外伤导致的对吧？
2: 对。
1: 2015年之后，你这个当时是手术了，骨折是手术的对吧？
2: 骨折是手术，对。
1: 术后的话，你是大概了就是休养了多长时间？就是在这个术后有多长时间是没有进行运动和康复治疗的？
2: 有一年多。
1: 一年多，那你这个术后一年多是带支具带了多久呢？
2: 你讲什么？
1: 就是有没有带外在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支具，或者是？
2: 有。
0: 带了多久？
1: 带了有多久？
2: 带有半年时间。
1: 哦。然后这个 那你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介入这些功能训练或者是康复训练呢？
2: 是2015年的6月份到2015年的10月份就开始下地运动了。
1: 下地运动就是自己在家运动，没有到医院去，是吧？
2: 没有到医院去。
1: 就是期间也没有去，
2: 对。
1: 好，你这个情况我大致也了解了一下啊。首先，你这个的话是因为早期啊，早期我们关节你是骨折术后，制动了将近这么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制动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我们的关节会变僵硬，就是关节僵硬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制动，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如说周边的肌肉、韧带，它是有弹性的。你长时间不动的话，它的弹性就会越来越差，所以等你支具去了之后，你的活动就是屈伸，就是你讲的这个蹲下来，它是受限的，一个是关节僵硬，第二个是你的肌肉会迅速的萎缩，像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人患者的话，他的健侧的下肢会被患侧的下肢会粗很多，因为你的患侧会肌肉萎缩，会变得很细。肌肉很细的话，我们的关节的稳定性主要是靠肌肉的一个力量和肌腱来稳定的，所以你这个关节它的稳定性也会变差。第三个的话，你这个长时间不运动的话，骨折的这一侧腿的话，它会钙质流失得很快，包括这个关节稳定性差的话，它可能是膝关节这一块也可能会增生，所以你这个是诸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导致你这个。关节目前来说的话，活动会受限。
2: 那个肌肉比那个正常的腿也粗，肌肉也还是肿胀。
1: 你现在肌肉还有肿胀，是，
2: 对，比那个
1: 疼
2: 正常
1: 痛
2: 的
1: 吗？
2: 腿明显的粗，
1: 是疼痛？
2: 不疼痛。
1: 不疼痛。那你是后期是进行锻炼了？
2: 锻炼。
1: 那你锻炼的时候，它肌肉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你这个锻炼的话，这个关节活动度的话，也是需要拉伸的，肌肉韧带的这个弹性是需要拉伸的。你可能自己在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是方式，第二个力度是不够的。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在韧带拉伸之前，先做理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肌肉和韧带遇到温热之后，它的弹性会变好。第二个你这个需要用这种压法。需要有人辅助，你一个人的话可能是比较困难，就是要外力的一个帮助。但是你这个外力的一个承受力的大小的话，可能需要专业人来评估。如果你就是家人直接帮你做的话，可能会引起暴力的一个损伤，还是建议你到康复医院再进行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和治疗，看看你的效果怎么样。
2: 就那现在那个肌肉肿胀是还是一直维持肿胀吗？
1: 肌肉肿胀的话，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你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它是水肿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 不是水肿，就是那个关节比那个正常的关节也粗大，
1: 你是关节
2: 上就
1: 肿
2: 是大
1: 大？
2: 腿和小腿都比明显的比正常的腿也都粗。
1: 那有可能是血液循环障碍，你是水肿？
2: 可能性差不多。
1: 这个水肿的话。锻炼的话，一个是踝棒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久坐久站之后会比较明显，建议卧床的时候抬高下肢，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回环，然
2: 主任
1: 后，
2: 讲的非常对，早晨要休息一夜，早晨就不肿了。要是
1: 你讲的这个肿胀，
2: 白天要是劳作一天或者站一天，晚上肿的都有狠心的。
1: 因为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我才感觉你这应该是循环的一个障碍。刚开
2: 出
1: 始
2: 去。
1: 我是单纯的以为你是肌肉的一个肿胀，循环障碍的话，那你现在目前的话也没有，首先的话，你可以建议你去做一个彩超，看看你的血管有没有问题，患侧的血管静脉、动脉都可以查一下，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建议你选择中医。针灸、推拿、热敷等等，包括中药的一个足浴，都可以缓解你的症状。
2: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用艾叶泡脚，泡有20分钟时间。
1: 泡是可以的，艾叶是

0: 可以起到一个温经散寒、通络的一个作用。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还是注意要抬高下肢，要促进它的循
1: 抬高
0: 环。
1: 下肢。
0: 对，就用枕头垫一下。啊，如果你不适应的话，可以垫矮一点；适应的话，可以高于胸口。这样的话，循环的话会更好。
1: 这样不适应。说睡觉我一般都是睡如弓，不
0: 那
1: 喜
0: 你可
1: 欢
0: 以
1: 仰
0: 在
1: 面往上，那
0: 未
1: 这样
0: 入
1: 可以
0: 睡之前
1: 不好
0: 先
1: 去，
0: 抬高。
1: 不好垫高。
0: 你未入睡前先抬高啊，可以逐渐延长你的时间
1: 哦，你讲的是没睡觉、没入深度睡眠时候，
0: 没睡着
1: 垫
0: 之
1: 高。
2: 前
0: 没
2: 的
0: 睡
2: 时
0: 着
2: 候。
0: 之前。
2: 对，你先把，
0: 可以先把这个患侧抬高一点。
2: 对，好，还有
1: 好，
2: 问题
1: 谢
2: 吗？
1: 谢啊，谢谢曹主任，谢谢圆圆老师啊。
2: 不客气。好，
1: 好的，
2: 这
1: 好的。
2: 是年先生他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助您轻松行走啊。前面曹主任也是给我们大致分析了一下出现膝关节疼痛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这种膝关节的疼痛或者是不适的症状，似乎也不是说一天就出现的，或者短时间内出现的，是不是也跟我们日积月累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方式啊、姿势啊，有没有一定的这种关系？所以也想啊，问问曹主任，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不经意的习惯会伤到我们的膝盖，也是我们平时比较难注意到的呢？
0: 有的啊，首先比如说女士啊，年轻的女士喜欢穿高跟鞋，这是一方面，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承受力会增加，她可能是前面穿这个高跟鞋的期间中，她并没有出现这种膝关节的疼痛，因为我们是有代偿的一个机制啊，可能损伤到一定的一个程度，有量变达到质变之后，她会出现疼痛的一个症状，啊。还有，比如说我们有的就是这些人群自己喜欢运动，爬楼梯啊。其实可能住在一个5层、6层这个高度的时候，他不喜欢坐电梯，他就喜欢爬楼梯啊。尤其是上下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可能对膝关节的冲击力更大啊。这个时候常年的这种爬坡下楼梯的一个过程中，对膝关节的损伤也很大。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中，也会导致我们膝关节的一个病变啊，可能是提前就会引起这个疼痛症状的一个发生，还有一部分人群贪凉啊，比如说喜欢穿短裤、穿短裙啊，这一部分人或者是喜欢对着空调吹，夏季的时候对着空调吹啊，这个时候它也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一个病变啊，可能是短期内没有症状，然后随着日积月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群人就是肥胖啊，喜欢吃肉类的啊，比如说喜欢吃海鲜啊、动物内脏这些，这群人类他们的话体内的嘌呤比较高啊，会导致一种痛风的一个发作啊，可能会影响我们膝关节啊。再者，体重增加的话，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一个负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运动。啊，运动的一个不当啊，就是有的人心血来潮啊，今天我来跳个绳打个卡啊，或者是我今天来了一个假期，我想出去爬爬山运动一下，健康一下，结果运动不当，因为这群很多一些工作人员他是长期坐办公室的，运动量并不达标，突然的运动增加会导致他的肌肉韧带这种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就是这种协调性也比较差，会导致运动的一个损伤啊，也会导致这种疼痛的一个发生。
2: 这就是我们容易伤到膝盖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0: 对，
2: 不当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或者是不良的习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啊啊。那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膝关节疼痛，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吧，咱们在中医康复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方法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呢？
0: 是有的啊。我们讲膝关节疼痛，它有急性期和缓解期啊。比如说，我们出去运动的时候，突然导致的一个运动损伤疼痛，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处理是冷敷或者是按压啊，缓解我们的一个疼痛。我们的一个中医。

0: 如果这个时候介入的话，可能是单纯的针刺比较好。但是24小时以后的话我们的一个介入方法就比较多了，或者是就讲过了它的急性期这个时候我们的针刺、艾灸、拔罐中药的一个内敷外用等等都是可以介入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每天都要蹲着干活，说经常蹲下去再站起来，膝盖咯噔一下会很疼，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是伤到膝盖了吗？要怎么治？
0: 这个是的其实久坐久蹲以及我们一些比如说跑跳运动急停急落，这些对膝关节的损害都很大所以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个习惯。首先你要想缓解这种症状的话，首先尽量是避免这些动作其次才是治疗。
1: 先要避免这样的一些动作，
0: 对，
1: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0: 对，因为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你仍然去久坐久蹲，你的病因并没有根本的一个去除。
1: 所以如果说需要，比如说蹲着干活，咱们比如说坐个小板凳，是不是可以帮助来缓解一下？
0: 那可以大大
1: 可
0: 的
1: 以
0: 缓
1: 的。
0: 解，对，
1: 好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我的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没有说年龄，他说他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要慢慢活动5、6分钟才能伸直，想问一下是不是沉僵，是类风湿吗？还是普通的老化啊？
0: 慢慢活动的话，它这个根据它这个描述的话，应该是沉僵的一个症状。我们正常人醒来的话，膝关节是活动自如的。你需要慢慢活动5到6分钟的话，那肯定是因为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疼痛导致的。是不是类风湿？这个要查一下
1: 要
0: 你
1: 去做检
0: 的，
1: 查。
0: 对，类风湿因子。
1: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您推荐，比如说如果说是手诊的话，去哪个科室看？
0: 手诊的话，现在有专门看风湿免疫科的可以去看这
1: 可
0: 一
1: 以
0: 些。
1: 先去风湿免疫
0: 对，
1: 科。如果排除了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吗？
0: 排除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着重的去找其他的原因。你可以到骨科或者是我们的康复科进行看咨询。
1: 好，导播示意我又有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我们来连接一下，是来自肥西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英燕老师，
1: 哎，你
2: 好。
1: 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是膝关节问题，我关节不太好。我上次去医院拍了片子，说上面都是白的，会有一点关节性退变。说以前在家里负重有点厉害。我想问问老师，现在也不大，关节和现在有点不舒服，稍微感觉到严重了一点。我有时有点喜欢运动运动，这可是以后不能运动，还是平时吃些哪些东西或者什么东西要注意哪些事项？
1: 还能不能运动了？
0: 运动是可以运动的，我们要选择适合这种膝关节不太友好的疾病的患者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选择游泳，像你这种的话情况下，你肯定要避免爬坡、下坡这些运动，可以选择对快走或者是慢走这些运动，就是减少对膝关节损害的一些运动。
2: 我主要走路不大走，我就在家里腿翘翘，甩甩腿，干什么
1: 甩
2: 东
1: 甩
2: 西。
1: 腿，
0: 甩腿可能甩得不好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膝关节周围一个韧带的一个损伤。
2: 我甩不是就是腿膝盖不打弯，它也不行，是吧？
0: 这个不太好理解，也不太好
1: 就
0: 说。
1: 直着甩腿嘛。
0: 你直着甩腿的话，你这是怎么甩的？这也没有什么运动量呀。我们的一个运动主要是产生这个能量的一个消耗。你这个甩甩腿的话，它也达不到你的运动的一个目标。可
1: 这样。
0: 以建议你，如果有场地合适的话，可以游泳，或者
2: 可以
0: 是
2: 游泳
0: 在水中步行，这些减少这种膝关节
2: 啊，
0: 的一个负
2: 我
0: 重。
2: 不重，我身体不胖，我身是1米7个子，才120几斤，

0: 三十天不到。
1: 或者曹主任有没有比如说针对于像这些可能膝关节已经有蜕变的受损的这些朋友，日常居家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就专门针对于我们膝关节康复的一些这种运动锻炼的一些小动作啊小方法，咱们其实也可以推荐给王先生哈。
2: 可以的，
0: 这是最好的。
2: 比如说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直腿抬高这个锻炼啊，比如说你的腿啊，你两侧腿都做的话，你可以先做一条腿或者两条腿同时直腿抬高，这个的话有利于你的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锻炼啊。直腿抬高的话大概的话首先你腿是伸直的，然后缓慢抬离床面约30度啊，维持的话大概是在保持这个30度的这个高度大概是在5秒钟左右啊，然后再缓慢的落到床面啊，你可以每组练5个10个，这个根据个人体能啊定啊，有的人刚开始可能只能做10个，对，有的人可能一下子能做20个，
1: 看
2: 每个人对你的体能
1: 耐受的程度，
2: 决定你的第一组的量啊，然后一天可以多做几组，反复做。
0: 好的，
1: 好吗？王先生可以练一练，
2: 对，
1: 啊、
2: 可以练一练你的膝关节周围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
0: 我这个可是那个关节蜕变，我都买点那个一般一个，钙片或者是什么关节。
2: 药物的话，这一块的话，你可以吃一点那个氨基葡萄糖，保护我们关节的。
1: 氨基葡萄糖。
2: 对，
1: 嗯，
2: 或者是吃一点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 啊，促进钙吸收。
1: 可以适当的补一点。
2: 对，适当的补一点。
0: 维生素 D 一天吃一粒是吧？
2: 对，这个的话属于也不能是不是长期吃的，你可以间断的吃一吃，
1: 也是要看剂量的吧，不同的这个，
2: 一般药物的话都有说明书，你看药物的说明书吃就可以了。
0: 好的，我们以前在家里做农活或者骑摩托车去干建筑活呀，在这边受风干的。
2: 对，骑摩托车膝关节容易受风。
1: 或者王先生在肥膝嘛，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到比如说我们中医的几家医院的康复科做做相应的这个理疗啊，来帮助看看是否能够缓解一下膝关节出现的各种的问题。好，刚才曹主任其实也提到了咱们中医康复对于膝关节的疼痛啊各种症状是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的，但有一些这个治疗是不是咱们也是因人而异，或者是需要在医院来进行操作的，像一些这个扎针啊推拿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2: 啊。对，有的是可以居家操作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艾灸啊，你可以在家做一做，简单的操作，但是要注意这个艾灸这些用火的一个安全。在医院的话，你像扎针呀、推拿呀、中药的一个内敷外敷都是可以的。
1: 像这些方式的选择的话，是针对于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膝关节疼痛的朋友吗？
2: 不同的膝关节疼痛的话，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症状进行辨证。我们取穴的话是以膝关节为主，但是远端也会配穴，根据它的一个症型来选择不同的一个穴位。
1: 比方说因为这个寒引起的和这个因为这种风湿引起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2: 对，比如说因为风引起的，我们可能要去取一些祛风的穴位，风湿啊、风池啊等一些祛风的穴位啊。比如说有的人是老年的患者，因为肝肾亏虚，那我们在针刺的过程中可能就要取一些补益肝肾的一些穴位啊。那有的人是因为湿热引起的，那我们可能要配合去一些祛湿祛热的穴位。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说有别人教他甩腿压腿的一些动作，想问一下能做吗？会有危险吗？想锻炼的话，这个不伤膝盖的动作是什么？
2: 甩腿压腿，也没有说怎么压啊。
1: 对，
2: 我们膝关节的话比较友好的运动啊，就是一个减重的啊，游泳啊，其实因为它整个身体的一个重力都是浮在水里面，它是比较友好的。然后比如说直腿抬高，这个时候膝关节是没有承受

0: 重力的，
1: 嗯，
0: 啊，就是尽量避免的，就是屈身，
1: 嗯，
0: 啊，比
1: 屈
0: 如
1: 身
0: 说，
1: 的动作，
0: 对，屈身这个动作，比如说
1: 嗯，
0: 跟蹲相关的、
1: 嗯，
0: 跟坐相关的这些动作，
1: 嗯，
0: 啊，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还
0: 对，
1: 有就是，比如说爬山、爬楼梯，对于咱们
0: 对，
1: 膝关节的，
0: 爬山或者是下坡这些动
1: 嗯
0: 作，
1: 嗯，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0: 对。
1: 好，好，再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他是56岁，说平时走路没事，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膝关节炎？
0: 膝关节炎的话就很多种。膝关节炎它这里面疼痛应该是一种，因为本身年龄是56岁，
1: 嗯。
0: 上下楼梯本来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对膝关节冲击力比较大，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尽量避免上下楼梯对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损伤。是不是膝关节炎？这个要进一步检查。
1: 嗯，要进一步的再检查，
0: 对。
1: 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看一下
0: 对，
1: 一般是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简单的可以做一些 X 线片啊，我们看一下，或者是磁共振
1: 嗯嗯。
0: 啊。X 线片我们主要是看骨性的一个结构，有的人可能是退行性病变导致这个骨刺啊。X 线片的话，就看你讲的理解的关节炎是不是有炎症啊，因为我们 X 磁共振对软组织对炎症比较敏感啊，观察得更清晰。
1: 嗯，刚才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查出来可能这个膝关节不太好，或者是已经有退行性的一些蜕变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膝关节疼痛啊、肿胀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刚才他也问到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运动了？您说其实并不是如
0: 对，
1: 此，是不
0: 你
1: 是也
0: 选
1: 有？
0: 择合适的运动就
1: 啊，
0: 可
1: 是不是
0: 以。
1: 也有很多的患者就会觉得，哎，我膝关节现在已经坏了，我就要长期静养不动。那如果说长期的不动，是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危害吗？
0: 会的，危害肯定是会有的。长期不运动的话，首先我们的一个体能会下降。通俗的话，就是说医学上来说是心肺功能降低，通俗的话就体能降低了啊。你可能之前能走个100米不带就是不带休息的，可能现在你只能走个10米了，就呼吸就急促了啊。这个体能肯定是下降的。第二个就是长期不运动啊。会我们的钙质流失得非常的快啊，会导致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的话，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是轻微的扭了一下就骨折了啊，问题很多啊。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一个费用性的一个萎缩啊。肌肉萎缩的话会进一步啊加，就是导致我们的膝关节的稳定性更差啊，导致你的膝关节后期会出现更多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运动变少的话，可能是长期制动，不制动的话还好。如果你长期不动，维持一个姿势不动的话，关节也会僵硬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腱、韧带的弹性会变差，你的活动度有可能都会受限。
1: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但并不代表就只能静养，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锻炼来维护我们的这个膝关节。
0: 是的，我们膝关节疼痛的话，它是跟分期的啊。比如说你急性期有炎症、有红肿热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要静息休养的。
1: 这个时候要休息。
0: 对，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去刺激炎症，让
1: 嗯。
0: 炎症产生的更多。这个时候你要就是要制动、要休息啊，甚至是药物的一些干预治疗啊、消炎治疗啊。等你疼痛缓解、炎症消退之后，我们要。就是循序的、逐渐的开展锻炼，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疼痛，是不是就一味的不动啊？其实这也是大家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误区
0: 对，
1: 啊。好，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说他。60岁，说最近感觉膝盖前面隐隐作痛，尤其是下蹲拿东西的时候。说他喜欢跳广场舞，已经跳了10来年广场舞了，想问一下，是不是跳舞把膝关节给磨坏了呢？应该怎么？

0: 做现在？
1: 跳舞这个动作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跳的是什么类型的舞蹈，有的舞蹈的话是需要反复的屈伸膝关节的，
0: 会有一些这个动作
1: 对，
0: 会
1: 有
0: 对
1: 的
0: 膝
1: 动
0: 关节
1: 作
0: 有
1: 会
0: 影响。
1: 对关节会有影响。啊，那有的舞蹈它可能就是比较柔和或者平缓的话，它可能对这个膝关节影响并不大。本身的话，这个年龄60岁的话，他自己本身的话，膝关节也是会有蜕变的。啊，现在目前的话，他是隐隐作痛，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及时的一个干预治疗，首先是检查诊断，啊，是出现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治疗。啊，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氨基葡萄糖，保护膝关节，啊，或者是一些理疗，包括针刺、热敷、艾灸啊，来缓解症状。
0: 好，我们今天说的是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助您能轻松行走啊。那膝关节疼痛出现的人群也各不相同，前面曹主任也给我们分析了，像中老年朋友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同时也包括比如说像一些运动爱好者啊，或者是肥胖的人群啊等等这些人群。那么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群来说的话，咱们日常想要做好膝关节的养护，它的这个重点或者是核心的原则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中医来说的话，治病肯定是要治本，对吧？那对于中老年来说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中老年人一般的原因都是蜕变啊，或者是骨质疏松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要针对根本性的一个原因的话，首先啊是进行一个关节的一个保护啊，包括药物的一个治疗，然后钙质的
0: 防
1: 一个
0: 骨质
1: 补
0: 疏
1: 充，
0: 松
1: 对，钙质的一个补充。针对于年轻人来说，比如说肥胖患者，那你首要的目标肯定是
0: 减
1: 减
0: 重，
1: 重，对，减重啊，减到合适的一个体重。对于运动爱好者的话，那你在运动前肯定是要充分热身啊，掌握正确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方法啊，以及运动量。
0: 运动爱好者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发生，比如说因为这个运动损伤而引起的膝关节的不适？
1: 对，比如说球类爱好者。啊，我们知道打球的时候会有跑跳啊，急速的一个停，或者是为了救球，他会急速的一个扭转身体，这些力量的话都是用膝关节去承受的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因为一个外力一个爆伤啊，爆发力，然后导致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损伤，这些都是一些球类爱好者啊，比如说有的人打跆拳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有的人是登山运动者，登山爱好者。对，这些都是对膝关节非常不好的，想想从根本上面原因解决的话，那你可能是培养另一个爱好，培养你就是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一个运动方式，或者是比如说，在运动过程中你要加强一个保护，比如说在打球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就是一些那样胶布进行一个膝关节的一个就
0: 固
1: 是
0: 定
1: 固
0: 吗？
1: 定，对，保
0: 带个护
1: 护。
0: 膝可以吗？
1: 护膝的话可能影响运动，就是有一种就是固定的一些胶布，就是保护我们的肌腱韧带的，可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就是对于如果说，比如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这种类型，我们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防护，同时热身也非常的关
1: 对，
0: 键
1: 非
0: 和
1: 常
0: 重
1: 重
0: 要
1: 要，
0: 啊。那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话，就是针对于蜕变的这个膝关节，可能日常的这种
1: 防护。
0: 防护养护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少做再继续磨损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对于我们膝关节健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1: 是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关于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护好膝关节，避免疼痛，能够帮您更轻松的行走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们啊。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音乐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
5: 安
4: 辉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5: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4: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5: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4: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5: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8: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6: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7: 核心是设施，
1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9: 去玩喽！
20: 太棒了，谢谢。
21: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20: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21: 真棒！
20: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4: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4: 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起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今天农历是3月19，五月五号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各位请在公屏处留言。五月五号，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立夏意味着告别春天，迎接夏季。在立夏到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气温会明显升高，降雨也会增多。万物生长茂盛，那可是枝繁叶茂。关于立夏的谚语您知道哪些呢？谚语说立夏不下篱笆高挂，就是立夏这一天如果不下雨的话，可能意味着这个夏季啊相对比较干旱。还有说叫立夏三尺火，麦死九条根。好，平生一顾，自此中年，说了立夏啊，伟孝宝家庭农场立夏，咱们种植户干农业的都对节气非常关注，因为节气呢怎么着它都能指导我，在一定的意义上都能指导我们农业生产，那毕竟是咱们的老祖先智慧的结晶。虽然说现在全球气候变暖了，天气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韦孝宝家庭农场说立夏不下无水洗坝，哎，你看立夏不下无水洗坝，就是相对来说立夏不下这一个夏季有可能相对干旱啊。好，也欢迎各位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关于立夏的谚语有哪些。湖南的谚语说叫立夏雷六月旱，立夏晴有旱情，叫早立夏凉飕飕，晚立夏热死牛。今年是在晚上的19:48立夏，今年是典型的晚立夏，热死牛啊。那么今年呢也是厄尔尼诺年，像这种厄尔尼诺年就是预示着极端天气比较频发，天气复杂多变，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比如说像这个北涝南旱，就是极端天气会增加，比如说台风啊、高温呢、干旱呀等等。总而言之啊，天气越来越恶劣了，就恶劣天气频繁化啊，极端天气常态化，对于我们农业生产来说，真的是影响非常之大。哪一位农民朋友都是期待着每年都能风调雨顺，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啊，原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还说那个农业说5年1大旱3年1小旱，现在可不是了，现在每年基本上都有恶劣天气发生，这天真的变了。我说我小的时候寒冷的冬季3九严寒，还能看到屋檐下滴流下来的冰凌锥子啊，年轻的时候还能感觉到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就感觉不到春天和秋天。我年轻的时候还会织毛活呢，啊，织的毛衣还能穿一段时间呢，现在毛衣哪还能穿得着呢？一夜入夏，一夜入冬。昨天傍晚的时候还看到有人穿着棉衣呢，今天穿短袖那都热了。这就是天气啊，这个越来天气变化了。天气，全球气候变暖了，恶劣天气越来越多了，看天种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看天种田也是越来越难了。你像这两天温度高了啊，又是刮风了，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干热风吗？这个小麦还要打灌浆肥吗？这后期咋防早衰呀？啊，这个 这个水稻可以播种了吗？立夏过后可以播种了吗？大家都在问这些问题啊。好，没有，这个平生一顾说，这个干农业的没有哪一年是容易的，没办法，热爱情怀，对吧？你干农业，现在你土里刨金多难呢？你要想有一个好的效益多难呢？就是没办法，热爱其实也是理解咱们农民对土地的那样一份情怀。哦，还有一个谚语说叫立夏三天菜油香。其实我昨天在长风都看到了，有人都开始砍油菜了啊！这个叫立夏看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到立夏这个节气呀，这个夏收作物基本上产量已成定局。如果说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产量基本上已成定局。油菜到了立夏已经接近成熟，有的都已经成熟了，水稻也开始灌，小麦也开始灌浆乳熟了。所以立夏看夏，就基本上这个。产量基本上已成定局，您的小麦油菜今年长势如何？产量怎么样呢？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昨天有人说了，说立新的小麦看上去丰收在望，那也太好了。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的一年，抗什么病？抗赤霉病，因为今年抽穗阳花期阴雨天比较多，所以赤霉病有的地方呢防不胜防了。还有今年考验小麦抗倒伏，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小麦播的池出苗比较密啊，这个冬天呢有雨有雪，大家就去追尿素哈、啊，结果田间玉璧呀、个子密度大，它杆子高啊，它根系也不发达呀，所以这个有前一段时间都有小麦开始倒伏了啊。所以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伏的一年，您的小麦油菜长势还好吗？好，这个王老大说能不能预测一下收小麦期间的天气预报。天哪，我也不是张半仙儿啊，我们要根据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呀。你知道吗？这天气预报它七天的没有五天的准，五天的没有三天的准。你就说今天预告明天的那是最准的，你要是时间越长，你看我预告你小麦啥时候收啊，对不对？你北方的小麦你得等六月上旬收呢，那我现在才五月五号，你叫我预测小麦期间的天气预报，你这不难为我吗？那是看天种田，不是看我种田啊。看天种田，那老天爷看老天爷吧啊。我们期待着小麦后期，第一不要有干热风，第二不要有烂场雨，第三后期如果是晴好天气多，如果阴雨天气多，如果没有防好的赤霉病会陆续的发生。所以我们期待后期老天给力啊，老天给力，我们共同期待吧。这个经过了一个暖冬，经过了一个多雨的春季，低温阴雨寡照的春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五月份啊，五月份就立夏。就意味着已经迎接夏天了。一般真正的夏季呢，是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能达到22度以上，那才能算是夏季的开始啊。进入五月份，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啊。所以我们也期待今年风调雨顺，让我们的五季作物先有一个好的产量，好的效益吧。虽然午收期间的天气预报咱不能给您预测的准，但是咱们来看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近几天的天气形势。
2: 气象与农事，
3: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夜里，也就是6号夜里到7号，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9号和13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5号到6号我省气温逐渐回升，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9到32度，7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

0: 就开始了。今年您买的什么水稻品种？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买水稻品种的第一诉求是什么？我说的是第一诉求啊！你别跟我说又求抗稻，又求产量，又求抗病，又求米质啥的，是吧？第一诉求，第一诉求，很多人是把抗稻放在第一诉求啊，产量放在第二诉求。好，您今年水稻品种已经购买到家了吗？买的什么品种？你买这个品种图的是什么？求的是什么？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来请安徽省，我们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走进直播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在地作物的田管要点。当然，直播间的热线也开通，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分享您的种植经验，0551-6345-8008，6345-8008。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现在丁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了。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好，我们说立夏看夏，说是到了立夏节气啊，这个午收作物产量基本已成定局。您觉得是不是已成定局？
2: 其实现在这个还有一险啊，还有两险，还有三险。那么小麦现在其实我们到田间去检查小麦灌浆只是过半，说小麦从阳花结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阳花结束就开始灌浆了，比如说今天授粉，明天就开始灌浆，灌浆速度非常快的，正常三个星期那么它才会完成灌浆的70%-80%，也可以说干物质创造基本完成。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小麦灌浆好一点的籽粒刚刚有点变硬嘛，也就是说灌浆只有10来天的时间，所以说现在的小麦其实还怕什么？还怕干热风。这个干热风啊，是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话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出现大风大雨，其实我们小麦还有倒伏的风险。昨天还有一些朋友说夜里的忽然刮了一阵风啊，就是那个旋转风。一夜之间小麦倒伏了，
0: 哎呀
2: 啊！所以说现在的小麦就是存在的两大风险，一个就干热风的风险，第二就倒伏的风险嘛。那么当然了，有些朋友说赤霉病已经显症了，说赤霉病什么时候显症？其实是阳花结束的10天啊，10天以后，那么当你的籽粒灌浆过半的时候，那么赤霉病就开始显症。那么赤霉病显症，现在白穗子、半截白穗子还要不要再防？防还有没有用？那么当然了，现在你要说如果连续的降雨2-3天。它从一个小穗还会感染另外一个小穗，它这个互相它会传染，所以说呢，如果有雨的话，还是要防一次，防止它的这个继续扩散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麦，就是说如果没有持续的降雨，其实你再防不防赤霉病已经无所谓了。当然了，赤霉病要不要补防是看天气的，小麦会不会倒伏也是看天气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最近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灌浆肥的问题，灌浆药的问题，说小麦进入灌浆期要不要打一遍药剂促进它的灌浆。那么其实还是什么，还是小麦的这个功能叶的寿命问题，就是说我想让叶片这个维持更长的时间创造干物质比较多，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打药的。你比如说我担心我的叶片早衰，我担心我小麦的这个根系出现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打药。说小麦现在还面临着几大风险，第一个就是干热风。那么什么叫干热风？其实就是说3个3嘛，温度超过30度，那么这个相对湿度低30%，风速大于3米每秒，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叫干热风。那么这种情况下叫高温逼熟，或者叫快速的让小麦脱水，其实就清枯了嘛，整个小麦就是整个秸秆叶片就快速的脱水，导致灌浆的停滞，这是干热风的最大危害。如果遇到干热风了，那么在干热风到来之前呢，3到5天、3天左右，3到4天其实都可以提前打上好的叶面肥，比如磷酸阿金钾加上云南素内酯，加上什么变氨基30烷醇，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利于小麦，这个提高抗逆性，快速的，补充能量。让这个小麦啊扛过这个坎，可能就会对我们小麦是有帮助的。按照这个今年的大的环境来说，气象资料这个总的统计和预测来看，我们小麦后期啊

0: 在小麦的这个5月下旬以后，其实温度是比较高的。今年可能是高温天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就是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出现了。那么今年可能是另外这个几伏，我们大概是从7月份进就是入伏，入伏的话一直到8月的下旬3伏才会结束。今年的这个伏天呢，整个向后推了一点，所以说今年可能是热的后期还是比较多的，啊，说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太平洋上空的这个高温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高温会导致我们这个热的，就是高温的天气，给我们今年控制的时间可能在7、8月2个月的时间，啊，这2个月的时间，可能早期高温会导致什么现象？导致我们小麦从6月初开始，一直到7月中旬，这个一段时间可能降雨会多。那么，如果后期高温比较多的话，那么可能会把我们这片它会出现这个干旱的天气，就是晴热干旱，那么把这个雨水向北推嘛。所以说，前期降雨多，后期这个高温和干旱比较严重，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大的环境嘛。这也是一些气象部门查的资料，他们说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要做好准备呢。你比如说我们的水稻播种，我们的夏茬作物的管理，那就要考虑好了，就要应对好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只是气象部门的一个大的环境的预测，我们不能说不做提前的这个安排和这个应对。你比如说有些水稻生育期比较短的，我尽量向后推一点，尽量不要播种过早，这是给大家一些提醒，
1: 好的，欢迎各位，打进热线来咨询问题、分享经验。这位听众，抱歉，您还在线吗？喂，好，欢迎刚才打进热线的朋友，请您再打一次。很抱歉，因为我刚才没有及时的接听您的热线啊。好嘞，平生一顾，自此中年说，如果后面没有大风大雨，每亩小麦1400斤，应该问题不大。
0: 对，
1: 哦，白麦。
0: 今年小麦特点很明显，
1: 啊。
0: 密度大，就是播种迟，出苗晚，但是一个暖冬给我们的小麦做了一个生长期的补偿。这种补偿它会存在几个特点啊，非常明显。你播种迟，你肯定需用种量也大，说每亩的有效穗是非常高。现在往年说我们追求45万穗，今年已经完全达到了。说过去我们小麦只有40万穗，但是今年北方的半冬性品种超过45万穗。
1: 哦，
0: 说亩穗数一高的话，其实产量三要素，
1: 首先就是亩穗
0: 首
1: 数，
0: 先亩穗数是对这个产量影响最大的。所以说亩穗数高，那么它的产量潜力就非常大。那么但是呢，今年这个出苗晚呀，对。播种迟，出苗晚，那么它的光照阶段短，那么可能穗粒数会下降，每穗粒数可能会减少2到3粒，或者是3到5粒的样子。但是我有穗粒数去补偿，所以说今年小麦有些田块的产量会超过你的想象。但是呢，它这个播种迟，出苗晚，今年小麦呢又存在几个风险，一个呢就是说越长得迟，它的秸秆的纤维化越迟，那么今年小麦呢杆子比较软。说抗倒伏能力会降低一个阶层，第二个密度大，本身密度大，杆子就细，它抗倒伏能力就会差，说是后期小麦会变得更加冗。说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播种迟，出苗晚，那么生长延后，那么小麦的根系呀就会容易早衰。说你会发现今年小麦，干尖的，就是叶子干尖的非常多，而且呢下部老叶子说早衰的非常多，为什么呢？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你后期不敢用大量肥料，我的妈，密度这么大，说你按照追肥
1: 你
0: 料，
1: 就
0: 它
1: 是
0: 不敢
1: 上
0: 追。
1: 面干尖，下面黄叶是
0: 哎，
1: 吗？
0: 对，他说早衰的会很严重。那么按照我们的管理模式来，比如说春节前后你不撒肥料，你在3月份去撒8节阴肥，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今年小麦很多的小麦产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这叫
1: 就是
0: 两
1: 说，
0: 极分化。
1: 如果是这个冬前，这个冬，这个春节前后，不要撒那么多尿素，
0: 对。
1: 直接把肥料用到8节肥上，那就
0: 哎，
1: 很好很好。
0: 对，你要按照我们的这个逻辑正常管理的话，今年小麦产量会非
1: 就
0: 常
1: 年
0: 高。
1: 前年后尿素追多了的这个问题是
0: 那
1: 存
0: 到
1: 在
0: 三月
1: 吗？
0: 份他就不敢追肥料，他不追肥料，现在他就会脱肥，提前脱肥。到4月下旬、5月上旬就提前脱肥了，因为你2月份追肥的话，它只有60天的时效期嘛，或者45天嘛，它只能管到4月下旬。4月20号以后，小麦早衰了，那么小麦刚刚抽起穗，你发现叶子黄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黄。 那种黄其实就是营养根本就跟不上了。
1: 就是拔节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年前年后追多了，这个拔节的时候它不敢追了。拔节的时候不敢追了，到四月份冲穗的时候要缺肥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肥料它广泛现在嘛，所以说它就会出现无缘无故的小麦干尖、叶子黄、藤下部老叶子快速的脱肥，说这种情况
1: 这也是一种早衰的。
0: 都是肥料不足导致的早衰嘛。
1: 嗯，
0: 说这科学管理的话，你要在三月上中旬追肥料，到现在它不会脱肥的。
1: 嗯，
0: 啊，非常好。嗯，
1: 好，这个王大大说油菜不高产，有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病。刚才这谁张天师是你本家张？你可问问这是谁？是玉皇吗？张玉皇吗？张玉皇也姓张是吧？这个毛先高老师说油菜产量高不高，主要看菌合病是否防好。今年油菜的主要是菌合病，对不对？
0: 今年油菜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技术高的它产量很高，
1: 哦，
0: 技术差的菌合病防不好的现在就倒了，因为今年小麦。
1: 好，抓紧再接好不好？我总不能打断嘉宾的话，是不是？你给他讲，叫他耐心的等一下好吗？啊，
0: 因为今年的油菜在盛花期的时候多雨，而今年的油菜就考验技术，谁的技术好，谁的就厉害。
1: 嗯，好，今年是考验油菜
0: 菌
1: 合这个防菌合病的技术，
0: 对
1: 啊，考验你的小麦防赤霉病的技术，
0: 对，
1: 考验你的栽培技术上，这个追肥的早与晚，追肥的多与少，哎，这个小麦的密度的大与小，倒伏不倒伏，这也是考验您技术的时候啊。这个谁，张先生问的问题是，小麦一平方尺能有多少小麦穗？一亩地6000平方尺，一亩地能有多少小麦穗头？哟，这问的那么，
0: 如果有70个穗的话。他就是42万嘛，有这个他是这样的，你按平方尺去说的话，如果有60、70这样的话，然后去乘以这个6000平方尺，
1: 6000平方尺，
0: 哎，对对对，这样说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去测产也是这样测的，
1: 就是一亩地是6000平方尺，
0: 对
1: 吧？你如果一平方尺，你看有多少个穗，
0: 如果是
1: 60，如果是60，你就乘以6000，
0: 对呀，然后呢66、36万。啊，36万，如果有70，那就42万。那么我们测产也是这样测的啊，就比如说这个我们采取对角线法，取五个点，把这五个点平方尺都给它测出来啊，给它说出来啊，有效穗，然后把它割下来之后，揉开了，然后再算穗粒数，最后千粒重一算，那个理论产量就出来了啊。这个其实我们测产它就是，但是呢，这个时候去测产有点早了，因为它等到灌浆结束的时候才可以，收割前10来天，是可以测的啊。
1: 嗯，好，防干热风最后一遍什么时候打？
0: 防干热风最后一遍，其实严格来说，什么叫最后一遍？收割前的15天，收割前15天，就是说，或者是20天，或者是阳花结束的10天左右，啊，这个时候基本上你要保证它全程的。这个功能液在阳花结束之后维持二十一二天的时间就可以了，所以呢10天，阳花结束10天，你打第一遍药叫乳熟期，可以的啊，没问题。嗯，
1: 好，风中雨说小麦叶子红，杆子发白，这是什么病啊？
0: 如果叶子红的话，
1: 一般都在低洼的地方。
0: 对，叶子红的话，那就是可能是这个叫磷代谢出了问题，或者是打了叶面肥浓度大了烧叶子，这种红一般情况下就是钾肥上不来了。啊，甲醛是因为叶尖子红，叶子两侧
1: 啊，就是可能地势低洼，根系缺氧，导致钾元素的吸收受阻。
0: 对对
1: 啊，来这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哎，张老师，我请问一下子，我是安庆地区的
1: 啊，
2: 怀宁县的，我买那个2元100的种子，准备5月25号进种，可行不行？
1: 买的什么？120天的？
2: 138天，2元100。
1: 2元100是吧？
2: 对对对。
1: 2元100在安庆怀宁，准备在5月20号什么？
2: 5月25号进种行不行？
1: 5月25号进种，2元100生育期是130几天的，
2: 138天。
1: 138天，丁老师，138天在安庆怀宁，5月25号进种。
0: 你打算你是直播的，你还是准备催芽的？
2: 我是准备手插秧的。
1: 手插秧，
0: 你有点迟了。
2: 迟了是吧？
1: 你手插秧，秧龄要30到35天嘞，它应该在什么时候？
0: 5月10号就可以预养。
1: 5月10号，还有5天。
0: 对。
2: 哎呀，我的妈妈，要割油菜来不及，
1: 要割油菜来不及啊！
0: 那你不能因为割油菜去耽误水稻。
3: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4: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3: 至高能贷多少钱？
4: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3: 咋办理？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5: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当前在地作物的田管要点。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好，刚才丁老师说这个安庆怀宁的这位听众，他是两优138天的，他准备5月25号进种，是人工栽秧。丁老师认为5月25号有点偏迟了。我啊，就是丁老师说最好是5月10号左右，但是他说5月10号他是在收油菜，来不及。现在就是忙收又忙种，农民朋友这个忙，这个是农忙的关键时候。但丁老师认为他可以提前，就现在就可以，是吧？
2: 对，138天的手插秧，现在就可以预秧，没问题的啊。
1: 啊，138，你手插秧，如果旱预秧的话，你可以通过控肥控水来让它的秧龄长一点，
2: 到40天都可以插秧。
1: 40天都可以，它不像机插秧，机插秧一般呢25天左右，但是呢，人工预秧你可以控制。可以控制它，就是秧龄长一点。所以你要把农活安排好。这位怀宁的听众，您在听吗？这丁老师说，你就不等到5月10号，马上5月10号可能要收油菜，现在，那就现在抓紧。
2: 其实5月10号收油菜是不是收早了？你那个油菜是不是生？
1: 别，昨天长风的都有人砍油菜嘞。
2: 啊，
1: 昨天长风的
2: 预秧嘛，他砍是腾那个秧田。
1: 哦，那有可能哈。
2: 他完全成，现在如果油菜成熟了，那就是死熟。啊，现在油菜没到成熟时间。
1: 就油叫立夏3天才油香，就立夏过了以后，可能也需要这个
2: 几天的
1: 啊，一周左右呢，对吧？
2: 立夏3天菜油香是讲南方，其中合肥周边，我估计它需要立夏10天，以后10天，15号前后。
1: 好，刚才说红叶子、白杆子又是在低洼的地方，你知道小麦是旱地作物，最怕有明水暗渍，越是低洼的地方，它没有明水也有暗渍，哪地方洼哪地方黄，哪地方就是根系缺氧啊，营养受阻呀，它根系不能啊呼吸，是吧？
2: 对对 对。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没办法，现在小麦已经进入后期生长的后期，基本上就这样了，没办法了啊。
1: 好，宣传正能量说，咱们家的小麦是4月26号齐穗的，5月10号可以打干热风的药吗？
2: 可以了，没问题
1: 啊。
2: 5月10号可以打，没问题啊。
1: 好，亩穗数越大，风险越大，怕倒伏。
2: 其实产量越高风险越大，这个是必定嘛，这个富贵险中求嘛，你想让产量高，你肯定亩穗数穗厘数都想搞大，那么密度大了它就会滋生病菌呐、倒伏呀，对吧？各方面它都有这种问题。但是今年给大家提个醒，今年有几种这个管理比较好的农户，它的优点在哪里？第一个用了硅肥的，今年小麦的确干得漂亮。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撒八节运肥是在3月份撒的，春节前后不要去撒大量肥料的。这种管理的，很多的农户按照我们这个路来的时候，他都反映我的小麦今年产量要干到1500斤，我要干1400斤，非常好。所以说这个科学种田，今年正是显示一个管理技术的一年。那么赤霉病防的好不好？今年下雨比较多，抽穗扬花期的确降雨多嘛。说今年赤霉病有的防的就非常好，有的现在全田都已经看上去非常难看。
1: 哎呀，是的，所以这个谁，这老徐就说了，今年小麦都坏完了还高产，那是您的小麦坏了。
2: 对，
1: 其实北方的小麦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坏的是因为你没有防好赤霉病，
2: 对，
1: 你打的时间不准，或者是你药剂选的不对路。我告诉大家哈，我这个前两天有亳州的一位种植大户在合肥。蜀山区新桥机场旁边承包了6000亩地，您知道吗？他把北方的半冬性白皮小麦，都是来自山东、河北的小麦带到了这个新桥机场种，他只打了一遍药。
2: 那今年坏了。
1: 6000亩地只打了一遍药，而且就打的丙硫菌做戊唑醇，比做迷菌酯，然后他给我发图片说这是不是赤霉病？我们确定是赤霉病，结果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只打了一遍药，而且呢用水量还不足。因为他那个机场附近他不给无人机飞，是个黄线区，所以呢他就是只打了一遍。你胆子真大，今年白麦红麦都打2遍，你种白麦你敢打一遍？
2: 因为白麦到新桥这边种就是错误的，
1: 我说你为啥把那个小麦，你是在，他说在那边种的好，重庆卖998呀，重带100呀，他说在那边都1200-1300斤，大户种植，所以呢，他说我想把小麦带到这边，这边俺不种红麦，那红麦产量多低呀，但是你跨过了淮河呀，你是
2: 今年像他那个，今年我们小麦春节养花期降雨量比较多的，所以今年正是赤霉病爆发的一年。赶上了他白麦南移，他这个
1: 我们给他看这个赤霉病，他说没见过，北方我就没见过。
2: 对，北方降雨量少嘛。
1: 啊、嗯，但是你知道跨过了淮河，这个降水的概率就不一样了，是吧？秦岭淮河一线是什么800毫米的降水线的一个标志，是吧？
2: 对，
1: 就是跨过了淮河，降水就充沛了，降雨量就大得多了。
2: 也就是南北分界线。
1: 对，南北分界线啊，所以以淮河为界，我们安徽正在形成北麦南游的种植格局。就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是种植半冬性白麦的主产区，淮河以南最好是种植油菜。如果种小麦，你也要种春性红皮小麦，不建议白麦跨过淮河。有人说我去年跨了，我觉得很好。去年那是干旱的年份，去年赤霉病发生轻。你如果去年只防一遍或者不防，你跟小老天爷赌一把，你能赌赢？你今年赌不赢。今年第一，低温阴雨寡照啊，是吧？抽穗阳花又连绵阴雨，田间湿度大，小麦苗子稠，这些都为赤霉病埋下了隐患。所以你去年赌的赢，今年赌不赢，咱们不能这么赌，是吧，丁老师？
2: 是的，是的，嗯。
1: 好，所以这个老徐，你得坏完了，怎么坏完了嘞？你坏完了是你的种植，今年是考验种植技术水平的一年。
2: 这种坏完，它就是没病。
1: 啊，对，那是的。但你要归纳总结经验教训啊！你的坏完了，别人没坏完，或者你们催的坏的多，那说明你们这个村不讲究科学种田，对赤霉病的这个防治的意识不强，不重视啊！有的人就指望上面发药，上面不发药你就不打药，就指望村里给你飞一遍，你觉得就能管得住吗？啊，好嘞，请大家。站到一个高度啊，站到一个高度来看一看，咱你不要站在你那一亩三分地上，你的小麦坏完了，怎么能代表别的人小麦也坏完了嘞？今年也是考验小麦产量的一年，有的人可能是产量非常高。刚才有人说了，如果后期没有大风大雨，1400斤。嗯，学员爷爷说，今年小麦后期没有自然灾害，可能说是收的历年最高。您看，是收的历年最高。刚才丁老师也分析了，因为。这个播的苗子，这个播的种子多，出苗多，这个有效穗首先确定的多，是吧？
2: 对，
1: 嗯，好，小二宝爷爷说，你讲老徐，你什么地方你坏完了？你在这胡说八道，所以咱这时候咱不能说坏完了就坏了，您自己得吸取经验教训。你在这说坏完了，那人家不说你吗？你的坏完了，你怎么能说我们的都坏完了嘞？啊、嗯。这个小二宝爷爷都说老徐了啊，不能在这个讲，咱小麦坏了就坏了吧啊，吸取经验教训啊。五哥农村人说6000多来吧是啥意思？轩轩爷爷说油菜今年也好，没有菌合病，还有10天开始收割。嗯，轩轩爷爷那是防好了菌合病啊，
2: 他这个技术好。嗯，
1: 哎，是的。张先生说，我是江苏连云港的，油菜叶出现了这个蛇形条纹，影响有可能是。啊，那个桂化符，那个前叶蝇，就是你的叶片上出现了这个白色的这个没有规律的这个弯弯绕绕，是吧？
2: 直接用阿魏菌速去打就行了啊。
1: 嗯，但现在还有必要打吗？
2: 现在如果灌浆的中后期，
1: 那马上10天就还一周左右就收获了。
2: 对，那就没必要打了
1: 啊。就是那种就是叶片上有这白色的弯弯绕绕的没有规则的，就像鬼画符一样，它是一种虫子，叫前叶蝇。刚才丁老师说啊，
2: 其实以后你防菌合病的时候可以加上阿魏菌素就可以了。
1: 嗯，好，这就是蛇形啊，这个蛇形条纹也不是，就是反正就
2: 不规则的
1: 啊，不规则的一圈一绕的，就是对吧？怪歪歪绕绕的那个啊，就是鬼画符画的没有什么规律，就是这个虫子的危害。
2: 对，
1: 前叶蝇啊，好，甘子说白穗小麦是什么病？现在白穗小麦是
2: 我大概率说赤霉病、
1: 啊，
2: 大概率是赤霉病。
1: 其实形成白穗还有一些病害，
2: 比如说蚊枯病。也会有阿化醚会有。那今年我发觉蚊枯病不重，阿化醚很少。阿化醚的话，另外它只在田埂边的1米到这2米中间不会有的。
1: 嗯，
2: 所以大面积的白穗的，今年我去查的，看到不少户，其实都是赤霉病。
1: 还有一个全石病。
2: 对，
1: 全蛇病、根腐病、文枯病，
2: 一窝一窝的
1: 啊，一窝一窝的，对，啊，这个这位听众，你以为出现白穗还能给他打回去吗？抱歉，已经出现白穗，就说明他的营养早已经停止传输了。
2: 对，
1: 他早就营养就给他卡死在那儿了，他营养水分都输送不上去了，他就是枯白穗了。
2: 对，
1: 已经发现白穗，请您一定要记住啊，只能望天长叹，
2: 只能下一次再好好
1: 束手无策啊。
2: 对，
1: 所以。一定要记住，白穗不是见病我还能给他打回去啊，那你水平高。白穗子一定是白穗出现后再后防，预防在前啊，防好文枯病啊，根腐病啊，赤霉病。
2: 对，
1: 嗯，好，这个白穗已经打不过来了啊。这个丁老师，我是庐江的，露天的玉米已经出奇苗，啥时候治地老虎？
2: 地老虎在这个出苗的同时，其实你就该治地老虎了。因为地老虎在三月左右，三月之前地老虎是比较重的，这两天的温度非常合适。那么地老虎呢，其实你用新六零毒死皮去喷淋，或者是其实你这个当时种一剂包衣其实也可以的，二年维叶蛾现在也开始出现了，
1: 嗯，
2: 所以说你现在用颗粒剂去撒或者去喷都可以，
1: 他们都会咬小苗子的根。
2: 对，它关键是从靠近地表，它咬断了之后这个就坏了，下面的根是好的，
1: 嗯，
2: 上面这靠近地表那个地方咬断了，这个是很麻烦的啊。
1: 嗯，就是的，所以我们最好是杀虫种一剂，半种包一，先放在第一步，然后初期苗的时候打一次，
2: 对，
1: 这个就有机磷类的农药，
2: 对，喷淋就可以了，
1: 别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啊。
2: 对，
1: 哎呦，现在最头疼的是有一个就出苗了以后被鸟给叨了，这就没有办法。
2: 现在这个鸟是没办法弄。
1: 哎呀，你要是生态环境好了吧，这鸟成灾了，你想怎么办？它开始跟人抢粮食了，您看看，哎。
2: 也可能是我们人占了他们的地盘、
1: 那不是的，那苗子可是我俺们种的啊。这个家和万事兴，他说我想问一下，杂交水稻真粮油8612与一般的杂交水稻比，一般的杂交水稻晚收，怎么样控制，想让它一起收啊？
2: 嗯，这位朋友这样问的话是非常专业的。那么这样的品种，一般大穗型的品种或者是籽粒比较大的，那么后期叫后熟阶段，就二次灌浆能力比较强的一些品种，那么它会延长它的灌浆时间，那么别人的是40天，它可能是到50天的灌浆期嘛，怎么办？第一个，你可以提前播种，就是提前5天左右播种，这个是没问题的，或者是提前左右插秧。第二个问题，氮肥前移，这是你非常重要的，你后期氮肥越大，那么它后期的灌浆就会更迟，是吧？前期啊，只要苗子长得起来啊，后期控氮是比较好的。另外加上硅肥的话可以促进它的灌浆嘛。啊，这做好这个几点是没有问题的，后期刚刚保持刚刚
1: 是。你是说第一提前5天播种或者是插秧
2: 啊？对
1: 啊，氮肥前移。第三个呢？
2: 第三个就是用好硅肥，啊，用好硅肥它壮感呢，然后根系灌浆能力强呢，啊，这个做好这个几点其实就没问题了。
1: 嗯，提前5天播种育秧，
2: 对，
1: 或者是播种或者育秧。
2: 哎，对对对。
1: 然后氮肥前移，让它前期长得快一点。
2: 哎，对对对对。
1: 好，这个干热风要不要再加点杀菌剂？刚才我们说了，干热风就是又干又热啊，又暖风。你说这种情况下是不利于病菌的滋生蔓延，它一定是在湿度大、适宜的温度下，病菌才滋生蔓延的。
2: 真是干热风，病菌就根本都不要防了。
1: 嗯，
2: 对对，
1: 是的，咱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咱坚决不能花。
2: 对，
1: 这老百姓我能理解心情，这后期想用啥都行，只要能保住我的小麦，是吧？油菜什么时候能收？
2: 油菜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荚果，就它这个荚果85%发黄。其实呢，如果是机收的话，85%发黄，你就可以收了，因为等到90%之后，下面就炸果了。所以呢，这个机收的话，85%黄其实就可以了。如果人工收割的话，一般90%以上，那荚果黄是可以收的，这个没问题。
1: 嗯，看荚果的颜色有没有变，是吧？
2: 对，荚果对由绿变黄就可以。嗯。
1: 好，种地的老头说，丁老师，我想种180亩旱直播，求推荐耐高温抗倒伏的稻种。
2: 耐高温抗倒伏，那就是为了高产了。180亩，关键你什么时间直播？如果你在5月15号左右到6月5号之间，可以播1024秒，这个没问题的啊。这个那就是耐高温了，抗高温高产了，嗯，可以的。
1: 耐高温抗倒伏，那就是亚两优丝苗。
2: 对，可以的、没问题。
1: 亚两优丝苗生育期是
2: 131.6，
1: 131.6天。
2: 5月15号到6月5号啊，5月20号水直播啊，到6月10号之前都可以，没问题。
1: 好，丁老师，全椒线直播到五号下了，早不早？
2: 直播到早了，五号早了啊，全椒线你播早了啊。五月十号以后，其实你播早了五天的话，今年可能是温度比较高嘛，这个后期管理也是有点小风险。
1: 这全椒直播到五号就下了，就今天就播了。
2: 对，我觉得十号开始旱直播，十五号开始。
1: 除非说你的生育期有一百
2: 三十五天，
1: 三十五天以上，
2: 以
1: 你现在播还可以。如果是130天的，就那我们算一算，你按照一百三十三天来算。你现在五号，五号到六月五号、七月五号、八月五号，90天。
2: 对，八月是吧？他不是现在是五月五号吗？
1: 啊，
2: 五月五号播种，六月五号、七月五号、八月五号，九十天嘛。
1: 九十五天
2: 抽穗嘛。
1: 嗯，
2: 90天正好8月10号，8月10号还在高温内。
1: 嗯，
2: 有风险了。
1: 就是建议您是等到，如果是130来天的，132、133天的，您最好是5月15号。
2: 对
1: 吧？
2: 五月十五号以后进入，
1: 这样就导致什么时候？8月下旬。
2: 对
1: 啊，八
2: 月
1: 中下旬。
2: 五月十五号以后进入抽穗阶段还是可以的。我建议你5月10号播种，这样的话是133天的。如果它是130天的更坏，它90天它就七穗了。90天七穗的话，正好就是在八月五号七穗，那不正好高温吗？
1: 嗯。还有人说南梗9108现在能种吗？
2: 当然可以了。
1: 啊，因为它的生育期是多少天？大还长？
2: 将近156天。啊，156天，它可以的。
1: 好，你看它的生育期150多天的啊，梗
2: 到对，到157。
1: 大田的鸟害怎么处理？抱歉，处理不了。
2: 你
1: 除非驱鸟，
2: 你可以用驱鸟剂拌种嘛。别的没什么办法。
1: 这个小鸟也很聪明啊，你一次驱，两次驱，它也就那个了。
2: 对，用这个种一剂，驱鸟剂包衣还是可以的。
1: 好。丝路花语说，小麦最后一遍打2氢钾加 SU 抗素水剂加尿素水行吗？
2: 这个配方很好，关键看你打的技术了啊，可以的，没问题。
1: 打的技术怎么讲？
2: 它因为这个 SU 抗素呀，它就脱落酸嘛，这个东西一般情况下超过10毫升或者超过15毫升，小麦会早衰的。所以前期如果你打过一次什么变癌三十烷醇了，后期就不能打了，因为我们的激素大量的使用的话，反而会导致植物的早衰嘛。所以说很多的朋友现在误导在哪里呢？说第一遍吃没病，加了变癌三十烷醇，说抗逆的，第二遍又加，第三遍还加坏了，他还不如，因为他这个东西只能用1到2次嘛，用多了是坏事情。SU 抗素是激发这个植物体内的抗逆物质，这个抗逆性进行这个说激发它的抗逆性。那么你今天激发一次，明天激发，就像那个心脏起搏器或者是什么心脏什么，

0: 叫什么？我们现在叫什么？那样的药剂，你多次使用反而会导致你体内的这个营养物质过度的调动，
1: 好
0: 反
1: 嘞，
0: 而早衰很严重。
1: 我觉得你还不如就弄点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得了。
0: 对，如果你前面用了这个变氨三酯烷醇的话，后边就不能再用这个MCU 氧素了，用多了反而小麦会提前死
1: 昨
0: 亡。
1: 天有人问说，现在小麦到了这个时候，能不能用二氢不分铁？当然可以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用不是它的最佳时间。
0: 对。
1: 你要想，你花那么多的成本买这么好的药，你应该在孕穗期打。
0: 对，
1: 你在孕穗期打不香吗？有人说我现在打彭肥，那你在孕穗期、拔节期打它不香吗？
0: 你现在打彭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
1: 是的呀，我觉得为什么钱都花到最后了，然后，
0: 很多人现在在给你配彭肥，其实我感觉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没有多大意义的啊。
1: 所
0: 还
1: 以
0: 有什
1: 好
0: 么？
1: 钢用在刀刃上，这个钱要花在关键点，是
0: 对，
1: 吧？
0: 还有一
1: 有
0: 个
1: 人说我的油
0: 是。
1: 菜，这个前一段时间油菜都现花了，我说我再喷彭肥啊，呸！你这除了浪费还有啥用呢？说彭肥一定要是底肥，颗粒彭肥施下去，擂台期叶面喷彭肥啊，最迟在戳花期，因为缺了彭就会花而不实，你都谢花了，你该不实的已经不实了，你还喷彭干嘛嘞？你不自己欺骗自己，掩耳盗铃吗？是吧？所
0: 其
1: 以这些
0: 实，
1: 东西都应该在前期，在
0: 对，
1: 关键您在拔节期，在孕穗期，
0: 对，
1: 孕穗抽穗期。
0: 其实我们今年小麦有一部分说体质弱导致了早衰，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用药用的不对，说大量的使用这个激素，什么膨大剂，什么叫抗逆剂，这个东西少这个多次的使用，加量的使用，会让小麦自身就会这个产生早衰现象的。
1: 所以什么东西并不是越多越
0: 过犹
1: 好
0: 不及嘛，对
1: 啊。
0: 吧？嗯。
1: 好，这个用这个适当的用是个宝啊，可能是用多了那就是药了，是草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是害，
1: 是
0: 是对
1: 害
0: 人的
1: 啊。
0: 害。嗯。
1: 夏天的风说什么什么？响两优136稻种抗导性好吗？对这个品种我不了
0: 前
1: 解。
0: 两天我也没见过，
1: 好，
0: 真
1: 这
0: 的。
1: 个，我们建议今年是厄尔尼诺特别明显的一年。所谓厄尔尼诺，就是极端天气频繁、恶劣天气频发，什么高温呢、干旱呀，什么北方旱呢、南方涝呀，或者南方旱、北方涝呀，就是这种极端天气，台风增多呀。像今年这种面对这种恶劣的天气，或者是一般的年景，我们建议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如果这个品种您第一年种，少面积的试种一下，好吗？
0: 可以适当晚播，但是不要提前播种。我给大家的衷心这种提示，
1: 好，李恩忠说，我3月15号追的拔节肥，那就追。那如果是
0: 那他的小麦
1: 那
0: 就
1: 就
0: 非常好。
1: 啊，
0: 哎，3月15号，这个朋友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互相学习嘛。你说3月15号那个时候追拔节蝇子肥是非常好的。
1: 哎，所以今年年前年后，由于有雪，大家尿素追多了，追的次数多，追的数量多，这些都不是太科学。啊，你
0: 对，
1: 不
0: 不
1: 能
0: 是
1: 看到
0: 科
1: 下雨
0: 学。
1: 下雪就追肥。哎呦，
0: 对，
1: 我的小麦播得晚，我得给它施点偏心肥，这一偏两偏啊，偏多了。你氮肥多了，有可能是田间育碧了，病害发生重了，茎秆拔高了，抗导的风险增加了，对不对？
0: 对，今年小麦早期缺水嘛，早期缺水，土壤当中的肥料利用率非常高的，这大量的底肥加上你前面看着不长你就追肥料，结果导致土壤当中大量的肥料都在，所以呢，后期你有的田块你就不敢追肥料了。说导致了现在早衰嘛，就是肥料管不到现在了啊，这是很麻烦。
1: 好，刘女士说，预防干热风打什么药呢？
0: 我建议比较合理的啊，就是直接用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啊，磷酸二氢钾用200克啊，云台素内酯用个10到15毫升，这样的话就价廉物美了。
1: 好，马永宝说，这次干热风，磷酸二氢钾加14羟基云台素，不要加高抗素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叶色啊不是太黄，那你。不是太黄，那你可以用磷酸二氢钾。如果你的叶色有一点脱肥，你加高抗素，它的营养更全面。它磷酸二氢钾只有磷和钾。你说小麦叶色浓绿，你就用磷酸二氢钾没问题。但是如
0: 对，
1: 果叶子有点发黄，你不要加尿素水，你就含有这个高抗素里面就有氮、磷、钾，又有中微量元
0: 叫
1: 素，它的
0: 全
1: 营
0: 营
1: 养
0: 养啊，就
1: 更
0: 是，
1: 均衡、更
0: 对，
1: 全面。哎呀，你放心，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对吧？那个磷酸二氢钾里面只有磷和钾。那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叶色浓绿、长势旺，那你就喷磷酸二氢钾，对吧？如果
0: 对对。
1: 你长势一般，叶子有点发黄、早衰，那你就用高抗素啊。好嘞，我红麦都打3遍，老农民，你看，连白麦就打一遍，胆子大不大？他说在俺们北方亳州没见过赤霉病啊啊，这个怎么在这有赤霉病啊？
0: 6000亩地这样的话会亏损的，
1: 真的是。
0: 这个风险就是，
1: 美洲鲜燕面肥有吗？您还是周六买吧，周六购买5赠1比较划算，好不好？啊，这个 心真大，你种的品种你得了解，你得用心。是的，是的啊，我们是舒城的，我们这里坏的多，没，我们这里坏的多，没坏的少。
0: 那就是整体的防治理念
1: 防治，
0: 或者是这个天气，还是天灾的问题。
1: 种地的老头说，颍上县小麦收割一般是6月1号左右，请求推荐综合抗性比较好的旱直播稻种啊。种地的老头刚才说了颍上县，
0: 颍上县旱直播稻种，因为偏北嘛。颍上县旱直播稻种啊，首先不要超过130天，我建议在125、6天是这个生育期。你如果是旱直播的话，我觉得你种旱鱼73就算了，它在120多天嘛，122天嘛。
1: 哦，他是说就如果压两亿四苗可行嘞？
0: 压两亿四苗，你在6月5号之前播的。
1: 他6月1号能收。
0: 6月1号收，6月5号之前你能不能播得掉？
1: 是，如果你6月5号播不掉，你就选择生育期短的。
0: 我觉得你在亳州今年天气大概率是偏短的，我建议你在6月8号之前试一把。
1: 啊，6月8号之前啊，试一试种压两亿四苗是吗？
0: 直接播压两亿四苗没问题。
1: 老徐说我
0: 搞一点。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喂。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
2: 我的这些种就是水稻问题。
1: 您说。
2: 我是坑心期。就是3月20号啊，不投药日过来的。
1: 3月20号你就播了？
0: 3月20号就过来了，还有吗？
2: 4月5号啊，不是个找到这个下子的。
0: 4月5号播种的。
1: 4月5号播种的是吧？
2: 是早稻。
1: 啊，早稻。
2: 4月5，但是我在。目前没下稻子期，这是4月1号也目前下的5人家发发肥。现在有1个月了，有2叶一线呢。现在为什么过日？
0: 怎么1个月才2叶一线？你那个你这个稻子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前期可能是温度低呀、今年。
0: 早稻的话，你这个早稻是生育期多少天呢？生育期100天呢？100天的话，4月10号在7月10、10几号他会收割，可以的，可以的。你
1: 他就问现在两叶一心怎么管理？
0: 现在两叶一心怎么管理啊？你的草除掉了吧？草已经除完了吗？
1: 杂草除了吗？
2: 草已经没有草，
1: 没有草。
0: 现在两叶一心正是你追拔尖这个分界肥的时候，可以用尿素，你现在用到20斤没问题。20斤不要超过25斤，可以的。
1: 哎呀，促分界啊！
0: 对，现在正好温度上来了，正好是促分界。
2: 不行，
0: 赶快。
2: 这母鸡下家你别跟着下
1: 来。他底肥施了50斤复合肥，
0: 是吧？底肥50斤复合肥，不要管它了，现在要追分界肥，20斤。
1: 20斤尿素。
0: 20到25斤尿素，是吧？上水，保持浅水层。
2: 你看我那个地果子不甜，有一人搞上呢。还没有水下水的，行不行？
0: 那你让我们怎么跟你说呢？
1: 那不好搞。
0: 你没有水，撒肥料怎么化的？所以说那没有意义。对啊，那个，那你这个，那你
2: 我那个是早饭还是过些闹钟好，还是这吃闹钟好啊？
0: 什么？
1: 早饭早什么？
2: 对，我是早到了。
1: 你问什么问题？早饭早啥意思？没听懂，赶紧
0: 讲。你如果到7月20号你的水稻才能收，那你就搞早饭早。如果7月20号之前你能收掉了，你说7月15号之前收了，我就正常种中晚稻就没问题，好吧？
2: 那你们那里根本早饭早多着
0: 呢。你手里
1: 没有
0: 不有
1: 没有没有
0: 吗？你就这个早饭早不就可以了吗？你既然都种了早稻，你怕什么？
1: 你就用你这个稻种翻是吧？
0: 我觉得啊，这个朋友你有几亩田，我感觉到如果你在7月20号种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现在这个橱窗里面的亚零四零啊，那个叫
1: 龙金优4013，龙金优4013120多天，
0: 125天一几米，非常适合
1: 啊。口这个口流口粮稻很好啊。
0: 对你做晚稻种非常好，
2: 这7月20号收割一些。
0: 对，你可以种龙金优4013，没问题的啊。但是7月20号之前你要收掉哟，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种不下去不行啊。
1: 好像这未来几天南方，你是哪里的呀？南方的肯定。
2: 我收着呢。
1: 舒城的是吧？
0: 但是
1: 马上有雷阵雨，可能这个6号、7号有雷阵雨，你就趁着这次雨追尿素吧，好吗？
0: 我觉得你晚到呢，你可以做这个育阳用，6月份育啊，可以，没问题啊。
3: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 随时拨打96588热线。辉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

0: 越精彩。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北京时间20:00。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0: 一直。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在晚间的20点整，带您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全省天气预报。六号夜里到七号，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七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九号和十三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今天到明天我省气温逐渐回升，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9到32度，七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八号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普遍在11到14度，九号开始我省气温呢又会逐渐回升。好，虽然说明天全省的气温会升超过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但是后天大后天又有一个降温，像这样的情况有农民朋友就会担心这个干热风要不要防。从目前来看，这不能形成算是真正的干热风吧？
1: 对，这个干热风必须有三个同时具备啊，温度30度以上，风速大于300米每秒，相对湿度低于30%，那么只有一个温度那是没事的啊，就加上风速它也没事，因为它空气湿度现在是满的嘛，70%-80%现在非常好，
0: 就田里的湿度是够的，
1: 哎，对吧？
0: 它没有低于30%。
1: 哎，对，说这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啊。
0: 好，这个老徐说我们共计打了4遍药，您看防治霉病打了4遍，这个防范意识很强。这个所以为什么有的说，哎呦，我们这都坏了，这个坏的多，这个不坏的少，那说明你们当地的防控意识不是太强。
1: 今年是真是考验。
0: 有的人是怕花钱，又什么巧买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你不考虑效果，刚考虑钱，你。赤霉病防不好，你得损失多少钱呢？对不对？好，田园人家说，我种的红麦打了一次麦田麦。

0: 孩子好漂亮，啊，这个红说江苏盐城5月11号开始温度冲32度到34度，大约4天，是否会形成干热风？应该怎么样预防？
1: 那你要查天气预报，第一个温度4天是达到了标准，那么第二个你看风是西南风或者东南风，这样的话就可能靠上了。第三个相对湿度，你看你地是不是湿的？只要你地湿的，基本上就没问题。在江苏苏北，正常情况下，盐城地区嘛，那它属于苏北，正常盐城地区是5月15号以后才会来干热风，所以说，如果在5月15号之前，大概率是不会形成干热风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打遍药呢？可以，你比如说我用磷酸氨基钾啊，我用好的一面肥啊，就喷一下啊，延长它的供电寿命啊，帮助它灌浆，可以的，这没问题啊。
0: 好，这个李先生李恩忠说，今年的麦特别好，我的想冲1500斤，您看，有高手啊，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所以你的麦子坏了，你的小麦减产了，你要向人学习，凭什么人能冲击1500，你的才在500斤左
1: 所以
0: 右？
1: 说今天吃明明房子叫哭的哭，笑的笑。
0: 笑的笑，李先生就说今年的麦特别好。
1: 两极分化很严
0: 啊，平生一顾，自此中年说22年1500斤遍地都是，那一年风调雨顺呐，那一年粮食价格高啊。好，这个你看，风中雨也说今年小麦很好，今年小麦很好。SZG 说我的是红皮小麦，如果后面没有大风大雨，今年我的小麦可达600公斤啊！红麦能达600公斤，
1: 那不得了嘞！
0: 呱唧呱唧啊，白麦能冲击1450，呱唧呱唧啊！这个祝贺祝贺各位啊！这个在今年的这个年份能取得这样的产量，那真的是要给您挂上大红花了，是不是？
1: 播种迟，出苗晚，这个密度大。那么今年是创造高产的一些条件，那关键是暖冬，暖冬救了今年小麦，如果不倒伏，今年小麦都会有好产量。但是呢，这也有这个与你防赤霉病的技术有非常大的关系。你要像北方，淮河以北今年赤霉病可以说防的稍微粗糙一点没事，但是淮河以南今年降雨量多啊，你要是防不好那就坏了啊，那就肯定会有很大的严重两极分化。
0: 你看红麦能达到600公斤，厉害啊！
1: 那厉害。
0: 好，田长，说丁老师姬插秧3、4叶期怎么样打控旺药，能不能介绍一下？
1: 姬插秧其实我不建议打控旺，苗期打控旺是不合理的，因为第一个，它在秧盘上它缺肥啊，秧盘上你不可能使大量肥料的，这是第一个，你打好送加药就可以了。姬插秧的控旺季基本上是在插秧之后的10天左右，15天左右撒那遍肥料的时候。那边肥料的时候，你可以带上多效素、稀效素，拌的叫分界肥嘛，叫这个分界肥。那边控旺是合理的。姬插秧的苗子其实小苗期间它是一直是叫什么坎坷的，为什么坎坷呢？首先把种子播在一个秧盘里面，它又根它扎不下去，它很可怜的。第二个的话，还没长到3个月呢，又被你插秧，又直伤，又抓了一下。所以呢，姬插秧的小苗期间，我不建议控旺啊，控旺不合理，好吧？
0: 那是通过控肥控水来控旺吗？
1: 对。那么它这个苗子，其实你样盘如果肥料少的话，它本身它就长不起来，它就是要瘦弱的、健康的。我原来解释这个姬插秧的苗子啊，就是汉语秧，它是一个健康的，但是是饥饿的一个苗子，插到田里它会爆发，所以早期控旺是不合理的。那么当呢5个月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那么产生2到3个分界了，这个时候才需要你去控旺，啊，才去促分界。这个时候，因为它这个苗子刚刚进入爆发期，我这个。这个扩大，这个加大它的这个分界和主茎的角度，促进分界是可以的啊。
0: 好的，草根说我的小麦4月20号左右齐穗，要不要打干热风的药？
1: 4月20号齐穗，大概率是不需要的，因为20号齐穗的话，那么灌浆期5到7天，4月25、26号它就阳花结束了，那么正常在5月15号25天的时间，20天的时间它就灌浆基本完成了，所以说这种苗子基本上可以有效的避开了高温天气，没事的啊。
0: 好，天天有太阳说，丁老师，我的小麦出现有白穗，打完药能控制住吗？
1: 基本上不行了啊！现在白穗就是赤霉病已经显症了啊，基本上打药无用了啊。如果连续降雨，那需要打药，防止它蔓延嘛。用一个米酰胺雾灶醇啊，清新菌酯啊，福泽菌眼酰胺都可以的啊。
0: 好，吴成山说，我的小麦赤霉病防得很好，打了2遍抗赤霉病的药，估计产量1000斤。如果是红麦1000斤已经
1: 很
0: 好了，
1: 不得了啊，
0: 嗯，红麦能达到1000斤都不错了。刚才有人说600公斤，那更让人羡慕呢。
1: 对，羡慕。
0: 风雨沧桑几十载说，现在小麦净花了， 就是干净了，就花没了是吧？
1: 嗯。
0: 没发现赤霉病，阳花期打过一次，到现在十来天了，可需要再打一次了。
1: 如果是净花了，现在基本上净花就一个花都看不见了，白花都
0: 没有了，没花了就别打了。
1: 已经到显症时间了。
0: 啊，就是现在打也没有意义了，是吧？
1: 该有的就有了，不该有的就没意义了。嗯。
0: 啊，这个丝路花语说种春玉米有四片叶，地老虎打连本赛虫行行吗？
1: 连本赛虫禽地老虎可以的啊，没问题。嗯，但是呢，这个时效期很短，只有3到5天。嗯
0: 嗯，您建议打什么？
1: 我建议用这个，还是用这个有机磷类的，它能管个7到10天的时间，还会好一点。
0: 啊，
1: 因为菊酯类的话，喷在那个上面，它的时效期太快了啊。
0: 嗯，好嘞。好，这个亳州市郭阳大多数村有虫子啊，这个什么虫子啊？
1: 你给我。现在今年小麦的这个，因为它这个前期蛋白比较大，长势比较嫩，今年蚜虫还是比较泛滥的啊。今年小麦的蚜虫是很多的，这个蚜虫是需要打的。其实防好赤霉病，那个时候加到这个两面都加联苯赛虫禽或者是联苯赛虫胺、高氯赛虫禽都可以的。那个时候它能管得掉。
0: 嗯，
1: 很多朋友他没打的这个蚜虫会中碎牙。就在那个穗子小穗里边缝隙里面爬了很多的虫子啊，这个时候需要打药啊。
0: 小麦王子出现白色，
1: 麦王白色今年很多，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麦的抵抗力弱啊，导致上次的低温啊一扫，它这个麦王会白。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药的一打药的这个浓度大，也会导致麦王白。啊，如果不发展，不用管它，没事的啊。
0: 好，种梗稻165天的。啊，这个这两天可以做秧苗吗？
1: 165天就是南梗46。南梗46165天，那么这个品种现在赶快育养，如果你再不育养吃了。
0: 啊，生育期太长了。
1: 对。
0: 坏了，今年我播了134天的，正赶上高温了。
1: 对。134天你近期播种的话其实有点早了啊，但是呢进入5月份播种还稍微好一点，我就担心它个4月中旬播种的，那个很麻烦的啊。
0: 当然今年的个高温在什么时候是来的，有多早走的有多迟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切的知道每年的7月下旬、8月上旬那指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3伏天。
1: 对，
0: 它跑不过去的。
1: 今年3伏天二伏是在7月的25号前后。25号，因为二伏和三伏的话都在从7月25号往后推，那就是8月的这个到8月15号这个一段时间，你7月25号到8月5号，8月5号再到8月15号，那么8月15号之前今年肯定是高温。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嘛，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播得过早，不要把时间安排在8月10号前后抽穗，那都是很麻烦的。
0: 嗯，
1: 到时候你不好管理的啊。
0: 好，天天有太阳说，请问这个鲜梗胶品种发科是不是差？
1: 鲜梗胶发科比普通梗稻好一点，但是呢它比鲜稻的话又差一点。对，是的啊。
0: 它比普通的梗稻好一点，
1: 对，
0: 但是比杂交鲜稻的发差又差一点，是吧？
1: 对，它是介于他们两个之间嘛。
0: 嗯，国贝王小二说多少度有干热风？刚才说了，要超过最高气温超过30度、32度，又要还有就是它要连续几天，你要看它，你比如说这个明天的温最高气温会冲击到32度，
1: 嗯，
0: 啊，最高气温是冲破30度，甚至有的地方是最高是32度，但是后天又降温了。
1: 对，那没事的。
0: 啊，你看它停留的时间有多长？那干热风要连续3天都是最高温度都在30多度，田间又比较干旱，那个是空气湿度又小，那风速又大，那这
1: 如果真是3天的这个干热风，你打药它也没有用，
0: 啊，
1: 你也帮不了它。
0: 就是温度高、湿度小、风力大，这三个达到一起，它才能形成干热风。
1: 对，
0: 而且这个高温它不是一天，它最起码要3天。
1: 对
0: 啊，就是啊。
1: 一天没有事，一天基本上小麦还能扛得过去。
0: 高温、低湿和大风，对吧？
1: 对，干、热、风。
0: 干热风。
1: 这个三个字什么意思呢？干就是相对湿度低30%，天比较干嘛，天干物燥，这是一个干。是这个热呢，就是30度以上的温度。风呢，大风，对吧？干、热、风嘛，这三个字是各有各的含义的。风一般的3级以上的风，就大4级以上的风，大于3米每秒就可以了。就是达到这三个标准同时出现。小麦3天就彻底的凉了。
0: 好的，有人说以后长期不下雨了，高温来了啊，是吗？您这样讲，我有点担心呢。
1: 以后不下雨了，如果土壤湿度比较好的话，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土壤湿度能维持下去，小麦完全可以灌浆，没问题的。
0: 嗯，农资搬运工说云台醋加庇护可以吗？别这样加，云台醋这个
1: 赤。云台醋加庇护，你这个配方纯粹是胡闹。
0: 纯粹是胡闹，你庇护里面就含有云台醋，你所有的这个云台醋都赶不上庇护，
1: 你
0: 这用了，你这用了庇护了，你就其他醋就别用了啊。这个云台这个庇护里面有云台醋，但云台醋不等于庇护，庇护又贵又好。
1: 不是你把两个激素放在一起。

0: 和营养，所以你要抵抗干热风，你就用庇护加磷酸二氢钾，
1: 对，
0: 或者是美洲星加庇护啊，庇护用了庇护了，云台素就别用了。那云台素跟庇护比，它差了一大截的，庇护好，庇护贵，你就加庇护就行了，云台素不用加了啊。是这个，你看你农民朋友这个本来吧就不好挣钱，你说这买药的时候还乱花钱，对吧？啊，这个。小如果小麦不倒伏，吃没病已不存在风险，产量肯定杠杠的啊！
1: 那恭喜你，
0: 磷酸二氢钾加庇护可以吗？磷酸二氢钾加庇护很好啊，这样是对的啊，这是对的啊。丝苗这种种子在影上可以种吗？丝苗
1: 可以种，亚磷丝苗没问题的啊。
0: 啊，
1: 可以种。
0: 顺其自然，江先生说，我种的镇脉15也打了三遍啊。
1: 如果你的在这个影上亚磷丝苗，你做急插秧、手插秧，我感觉更好。直播的话，因为它迟了嘛，有一点迟。
0: 好，这个自由万岁说今年啥不打都没问题，那你胆子大，你胆子可真大。
1: 那他没降雨。
0: 嗯。
1: 如果他真是，你要在降火之前，你来合肥这边种下试试。你要啥不打的话，那你也别说了。
0: 好，来世今生在安徽寿县，他说汉乡 U919最迟什么时间？你这多少生育期的呀？现在水稻品种太多了啊。咱就甲方说他是130多天的，在寿县什么时候？播种直我就说直播啊，你到底是机插秧还是人工育秧，你还是直播，你生育期多少天你都不说，那这俺们又不是张半仙丁半仙给你掐指一算就能算出来，你就不能多说一句吗？我买的品种是133天的啊，这个我是准备直播还是移栽，我是育秧，我是泡稻育秧，我还是直播，你那可能说清楚啊，好吧，气得我普通话都不会说了啊，说清楚说清楚啊。这个安徽寿县的，我就给您猜一猜，汉乡什么919，133天，在寿县直播在什么时候？
1: 啊，5月10号以后可以旱直播，5月15号以后可以水直播，但是呢，最好在6月5号之前播完，133天生育期有点长。
0: 学会问问题，学会问问题，嘉宾回老师给你回答的更准确。你要学会问问题，你不要一句话就带过。现在还能除草吗？现在还能防感染粉吗？对吧？现在还能防病吗？你要说我的花谢了，还能防病吗？那就没有意义了啊。那个说我现在能防感染风吗？这个感染风还没来呢啊。云台素已经用过2次了，防干热风可以再用云台素吗？云台素
1: 连用2次再用的话，
0: 不建议呀。
1: 你用太多了啊。
0: 云台素用2次都得了，你老用云台素干嘛？它又没有任何营养，它只是内源调节而已，是吧？你光用云台素能防干热风吗？
1: 其实我们今年小麦有不少朋友的这个小麦，这个最上面这个叶子叶尖发黄，无缘无故的黄，又没病霾。我就担心可能是与我们的激素用量
0: 打多了
1: 有关系，有关系，而且营养给少了，那么导致上面叶片的这个营养缺失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呢，我现在没有这个做一些病理性的去培养，但是呢，根据我的初步判断，应该是这样，有这种原因在里面，
0: 好嘞，乔家大院说，我今天还在防赤霉病有用吗？如果你的花都谢了，都没花了，
1: 没用了啊！
0: 如果都没花了，你打了也白打，没用啊！七岁见花打药，抽穗80%打药，然后5到7天再打第二遍啊！就是你今天还在打赤霉病有用吗？你要告诉我，我说今天已经，刚才有人说花净了，花谢了，没有花了，你打了。也就起不到作用了啊！它就是在开花的时候，影壳张开的那一段时间，病菌趁虚而入啊！所以你要说我今天打还有用吗？如果花没了，白花、黄花都没了，你打了也没有大用了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下次要这个
1: 吸取教训嘛！
0: 这个什么？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你得讲前提条件，对不对？
1: 现在打没吃所有。
0: 你是心理作用了，没大用，只是你的心理作用了啊。
1: 如果后期没有降雨，你打也没有意义。
0: 好，抗高温的玉米品种，你选择中磅型的啊，不要选择大磅型的啊。大磅型的这个抗高温能力不如中小磅型的，比如说。
1: 现在玉米的品种审定
0: 太多了，
1: 高温是放在一起的
0: 啊。
1: 如果最近才审定，最近2-3年审定的一定是耐高温品种。因为耐高温现在已经放在玉米审定的一个
0: 是
1: 必要的一个条件
0: 啊。我给你推荐相对耐高温，没有绝对耐高温啊，就相对来说耐高温的，
1: 什么
0: 38度以上啥都玩完，啥都玩完啊。好，这是我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康农玉8009啊，比如说这个荆轲938，比如说洛玉19啊，像这样的品种，中小磅型的耐密植的，相对抗高温能力强一点啊。这个领悟说，

0: 物语说亚朗尤斯苗在6月10号前后播种行吗？
1: 你在哪里？如果在合肥以南可以的，没问题。嗯，这
0: 啊。
1: 个六月10号前后，至少你不能跨过淮河。我是建议在合肥周边或者合肥以南可
0: 啊，
1: 以。
0: 这是这位听众一定要说一下，将长江淮河把咱们安徽分成了3片，有沿淮淮北，有江淮之间，有沿江江南。您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哪里啊？这个君在什么什么？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你在哪里啊？我们就假如打个比方，他是在江淮之间，比如寿县呀、定远呀、合肥周边呢，六月十号可以吗？
1: 6月10号之前，其实如果做水直播，我建议可以；旱直播的话，最好再提前个2-3天，不到5号。
0: 好嘞，请
1: 啊，
0: 说出您的地理位置来。你好，这位听众。
2: 喂，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请说。
2: 就是请问你就是你们庄稼，我想问你们就是我种芝麻，就是要打封闭园要打什么园？
0: 打金多尔。
2: 哎？金多啊，光打金多啊，可行嘞。
1: 其他的不能打。
0: 其他的不能打，
1: 其他的打
2: 咱
1: 的话，
2: 管你有这个回头草啊。
1: 会菜啊，梨，但是那个东西防不住，它只能放坚硬草啊。
0: 好，
2: 只能打金多啊，自打草不能的，自打园不能
1: 有
2: 加
1: 风
2: 的。
1: 险。
0: 就是在芝麻上真的不好用药，芝麻田最头疼的是阔叶草，不好除啊。封闭也不好封，茎叶也不好打。种芝麻就是最头疼的是阔叶草和一些缩草科杂草啊。
1: 其他的没什么
2: 我
1: 好办
2: 没
1: 法。
2: 找过你们庄稼嘛，我今年准备种20亩新芝麻。
0: 好，就是杂草难除，尤其是阔叶草不好除，很头疼。没有。
2: 管你就是水花生，管你有水花生难
1: 水
2: 除。
1: 花生这个东西，你要提前治的话，它不会跑到田里面去了。你在播种之前把它打掉呀，它是。
2: 我现在你就打水花生源可影响芝麻生长嘞。
1: 你现在先打呀，你在播种之前
0: 就
1: 这
0: 是
1: 十来
0: 我们
1: 天
0: 的
1: 打
0: 老
1: 呀，
0: 师是让你在播种之前
1: 十来
0: 能，
1: 天打呀，打
0: 你
1: 完
0: 要
1: 之
0: 是
1: 后
0: 播
1: 再。
0: 过种了就不能用了啊！
1: 对
0: 你播
1: 呀，
0: 种之前先把水花生给它除一下，
1: 对呀。
0: 它。
2: 除一下，你要除一下，什么是多长时间能
1: 过个
2: 种芝
1: 一
2: 麻
1: 个
2: 嘞？
1: 星期就可以，10来天不就可以了吗？
0: 比如说草甘膦、草桉林，草甘膦7天，草桉林3天，
2: 就草甘膦跟草甘膦3-4天就能种
0: 对，
2: 芝
0: 你
2: 麻
0: 要
2: 了，对吧？
0: 是田里老草多，根系又发达，你只能用草甘膦，草甘膦能死根，草桉林死不了根，好吧？小草用草桉林。
2: 草甘膦打上。就像打上了3天过后就能种芝麻了，
1: 三
2: 给
1: 天
2: 他。
1: 不合理。
0: 草甘膦死根的要7天，
1: 跟你
0: 草
1: 说，
0: 桉林不死
2: 要
0: 根的。
2: 7天。
1: 你种可以种，关键是草甘膦打过，你得让草中毒啊。它这个你打完之后了，你这么一选田一播种，草还没中毒呢，
0: 你
1: 它
0: 要
1: 那
0: 等
1: 个
0: 它
1: 草长
0: 传
1: 死
0: 导，
1: 了。
0: 它把那个根给它烧烂了以后，那你
1: 安
0: 才能
1: 全是
0: 搬，
1: 安全的，
0: 才
1: 你
0: 能
1: 打过3天，你就可以种，但是草不一定能死掉。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说呢，
0: 你急着种，
1: 我等。
0: 你草还没死掉嘞，你又急着种它上来，你打草的目的不是叫它死透吗？是
1: 对，所以说
0: 吧？
1: 最好等5到7天，好吧？
2: 等到5到7天再整开了。
1: 对，等草
0: 对，
1: 完全中毒了，你再去选田，
0: 你最
1: 否
0: 起
1: 则
0: 码
1: 草
0: 看
1: 死
0: 看
1: 了。
0: 草死了呀，你才
1: 对
0: 能
1: 呀，
0: 再翻着种田嘞。
1: 那个除草剂效果太慢
0: 你
1: 了。
0: 草不死掉，它最后再反青了，你除草干嘛嘞？有啥意义
1: 水
0: 呢？
1: 花
0: 是
1: 生
0: 吧？
1: 你要用氯氟
2: 对
1: 表演
2: 呀，
1: 酸打啊。
2: 我就是讲，现在我们你们主持人我不讲嘛，现在这个田不应该种。为什么你得多太多了？一个不给少，一个不给要节约环境，不给少，他
1: 那
2: 这
1: 这
2: 个
1: 个不
2: 种
1: 用
2: 的
1: 你说算，
2: 不得会啊！
0: 哎呀，
2: 你
0: 是
2: 要他给
0: 的，
2: 少草，他种的就能少死的一半。
0: 你讲的对，就是一根火柴的问题啊，结果让农民朋友做那么大的难，好，就是刚才你说的水花生多，如果你还要加氯氟丙乙酸，它是针对水花生的。氯氟丙乙酸先灭茬，先把水花生打掉以后，如果打草甘膦的话，把草甘膦和氯氟丙乙酸一起用，草甘膦打过以后7天再种，好吗？
2: 用草甘膦打7天过后再种。
0: 对，你看你的草大小，你要草小，你用草桉林也行，3天就可以了。但是氯氟丙乙酸它要内吸的。
2: 就关键就是
0: 不是不
2: 昨
0: 是。
2: 天这里中间你们我不讲啊。就你那个田，长六毛你好种地，就你并不好种地。你看，他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河北自治，

0: 他一下下三大，蒋娘弟还不认识，他又下。这个弟呢，又蒋娘认识，又把马上又把鱿鱼了。
1: 是的，是的，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呢。
0: 我不想嘛，所以讲你有老百姓走进，我不就跟你们这主娘，我都七十多岁了，我在讲嘛。
1: 嗯，
0: 主娘们，你主持人，我并不是讲反动话，粮油米废料整的能源不归国有，怎么你们领钱，你们看到，这种很不应人的，害来害去都害老百姓。
1: 好，
0: 让你整的。有的卖加成的给你，加成的给你。
1: 好，咱不讲那么多了啊，讲多了马上。
2: 点用没有也不对，多少还是有点用的，好吧？
1: 嗯。
2: 但是效果很差。嗯、
1: 好，南埂四十六直播的最佳时间。
2: 南埂四十六直播现在就赶快种，嗯。
1: 好，就现在是吗？
2: 对。
1: 南埂五七幺八生育期多少天？能旱直播吗？
2: 五七幺八我还真不知道。
1: 啊、
2: 南埂四十六是165，嗯，
1: 反正我觉得这埂道只是生育期都很长的。
2: 505是57，
1: 嗯，156、157天，对吧？
2: 对，
1: 嗯，好，有人说我想买50亩的亚朗玉丝苗，在6月10号前后播种行吗？
2: 可以的啊，如果在合肥周边没问题啊。好，
1: 好，亚朗玉丝苗赶紧上啊，上了，已经上过了，
2: 马上就有啊。
1: 啊，到什么时候？8点半。8点半是吗？
2: 8点半开始，9点钟结束。
1: 啊，8点半开始，9点钟结束。
2: 稍安勿躁，再等4分钟啊！再等4分钟，那个下面会多一个链接，亚朗玉丝苗下面。
1: 如果你还准备买亚朗玉丝苗，我们待会儿，哎呦，他买50斤还想受不了啊，26嘞。
2: 啊，那不行，你要买
1: 100斤才能享受26。待会儿我们限时秒杀，就是26块。如果买100斤的话，有26块钱的价格，但如果买50斤，可能要30嘛。
2: 对。
1: 啊，30啊。
2: 50斤不行啊。
1: 啊，50斤不行哈。
2: 35嘛，35。
1: 好、哦，这个，哎呀，韦孝宝种子，我的是小龙虾田，准备人工栽秧，10号以后播种，是否迟了呀？
2: 迟了。
1: 哎呀，
2: 如果韦孝宝的话，133天的生育期，我建议你现在育养，嗯，现在育养非常好啊，到6月份插秧可以的。你到5月10号才去直播，有点迟啊。其实也可以，你要是直播的话没问题，移栽的话我觉得迟了啊。
1: 啊、哦。好，一个移栽都应该比直播的时间提前7天左右，是吧？
2: 对对对，提前5到7天
1: 啊。就是如果直播10号以后可以啊，
2: 对对对，
1: 但如果移栽有点晚了。
2: 移栽你就现在预养啊，没问题。
1: 嗯，宣传正能量说，刚刚看了这个预报，盐城11号以后连续4天温度达到35度。
2: 你只要土壤湿度大，不用管它啊，没事的。
1: 他说要不要提前打二氢钾？
2: 你可以打呀。嗯，对啊，你可以打没问题。
1: 好，肥西高电镇小麦还需要打3遍药吗？你就看你的小麦什么情况，灌浆了还是阳花呢？
2: 所以说有些朋友问问题，
1: 就是问问题回答不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有的人小麦都已经马上都进入乳熟期了，对吧？
2: 对，应人了啊，现在都可以做麦仁饭了。
1: 哎、对，有的才秧花结束，你能不能讲呀？现在你的现在你知道，我不知道，丁老师不知道，各位。
2: 对，
1: 就是
2: 如果应人了就不要打了啊。
1: 高电镇的小麦还能打3遍药吗？如果你都应人了，你还打它干嘛呢？
2: 什么非要
1: 啊？肥西高电还不该？
2: 什么叫3遍4遍呢？我觉得。
1: 你就是你告诉我你的有你前期打了几遍了，你现在还有花吗？如果没花了，防吃霉变的药就不需要打了。
2: 你是说我是提高抗菌性，说抗感染风，就是让它灌浆好一点。
1: 对，你打3遍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啊，都听不懂。
2: 没必要。
1: 什么叫打3遍药呢？人家有的吃霉病，光一个吃霉病防3遍，你再加上防蚊窟病还4遍嘞，你怎么叫理解第4遍？你就跟我说你的小麦是阳花结束了还是开始灌浆了？
2: 哎、对对对
1: 对，对吧？听不懂，回答不了，怕误导大家，各位先学会问问题，做一个会说话、会问问题的人，让嘉宾老师给你回复的更准确，好不好？拜托。
2: 如果你配杀菌剂，那你就没必要了。嗯嗯。
1: 你俩是算命的啊？算不出来。哎，庇护直播间能买到吗？买不到啊。麦茶道用130天的道行吗？
3: 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4: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3: 至高能贷多少钱？
4: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3: 咋办理？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3: 徽行徽农振兴贷，
4: 徽农助农真实在。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

0: 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种歌，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8: 从青少年做起。
9: 从身边人做起。

0: 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0: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0: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0: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除了收听广播节目之外啊，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当心心脏再强大也扛不住这四个伤心事。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康复医科副主任医师曹二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祝您轻松行走。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膝关节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找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时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朋友啊，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我还年轻，身体底子好，偶尔胸闷心慌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恰恰呢，是心存的这份侥幸有可能就会带来致命的隐患。近年来呢，中青年猝死的新闻呢也是频频刷屏，这也提示大家啊，要注意心源性猝死向年轻人蔓延，也成为悬在不少人头顶的健康警钟。那么有相关的专家表示说呢，约半数以上的心源性猝死呢，在发生前数天至数周，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已经发了求救信号了。这几个求救信号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胸部有明显的压迫感、紧缩感，像被重物压着喘不过气，持续几分钟不缓解。第二呢，是心慌、心跳紊乱，感觉心脏乱跳、漏跳，有的时候呢跳得特别快，又有的时候呢又特别的慢，并且伴有心慌、心悸、坐立不安。第三呢，是有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没有熬夜、没有过度的劳累，却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头晕眼花，甚至出现眼前发黑，休息之后呢也没有办法缓解等相应的表现。第四呢，是出现活动后气短的情况，平时爬楼梯快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比同龄人啊更加容易疲劳，稍微活动活动呢就感觉到呼吸困难，这其实也是心脏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五呢，就是晕厥或者是近乎晕厥，突然的眼前一黑，短暂的失去意识，几秒之后恢复正常，这也有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强烈的预警，也是需要高度的重视。心脏健康从来不是小事，定期的做心脏的筛查也是能够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潜在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了有冠心病、心衰、心肌病等等这些心脏相关的疾病，也是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千万不要觉得症状缓解了就停药，擅自停药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养护心脏呢？其实也在于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啊。首先，养心先养神。咱们中医上说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保证充足的睡眠就是养心最有效的方式。那务必呢在晚上11点子时前入睡，这个时候呢中医上说胆经当令，是阳气生发的关键时刻。中午的11点到1点也可以适当的小憩个15分钟，养心安神。那每天呢抽出10到20分钟闭目养神，专注于呼吸，也能够有效的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缓解焦虑。 二是饮食护心，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那日常呢，可以适量的吃一点红枣、红豆、红皮花生、枸杞、桂圆来补益心血，也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山楂、丹参、黑木耳，帮助清理血管的垃圾，同时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的摄入，来减轻心脏的负担。三是运动养心，可选择像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有氧活动，促进气血的运行。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这有可能会耗伤心气。那闲暇的时候呢，也可以按揉内关穴，宽胸理气，舒缓缓解心慌胸闷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进行情志的调摄，大怒伤肝，肝火上炎呢又会扰心，所以呢遇到事情要冷静，戒骄戒怒啊，不要把委屈和压力都憋在心里，找朋友倾诉倾诉，听听音乐，培养培养爱好，都是疏泄情绪的好方法。最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远离一些心脏的隐形杀手，比如说耗神过度，像信息过载啊、工作内卷啊、情绪内耗啊，都有可能导致心主神明的功能超负荷的运转。还有呢，像久坐不动啊，喜欢吃肥甘厚味的食物，导致痰湿内生、血脉粘稠，以及呢贪凉。喜欢吃冷的也是很容易伤到人体的阳气。另外呢，就是侥幸的心理，这也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会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平时有一点小症状扛一扛就过去了，不愿意去医院做检查。那么等到症状加重，心脏发出强烈的求救信号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来不及的情况。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学会倾听咱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做心脏的守护神。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康复医科副准医师曹二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助您轻松行走。那也欢迎大家今天呢，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从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网络留言的方式哈，那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直接留言。那还有呢，就是搜索添加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曹主任。曹主任你好。
3: 你好。
0: 曹主任，我们说膝关节出现疼痛，现在似乎有不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啊。那首先想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目前膝关节疼痛的高发的人群主要有哪些呢？
3: 目前来说的话，高发人群主要分为几类。一类是中老年人啊，尤其是50岁以上啊，这些老年人啊，是因为本身这种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啊，一般情况下女性多于男性啊，是因为体内女性到这个年龄以后，体内激素迅速下降，然后导致这种关节的一个蜕变。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肥胖，现在肥胖人群也比较多啊。我们肥胖人群的话，比如说他的正常体重，他超过他的体重的1公斤，他的膝关节负重可能就是成倍的增长 增长，可能是他一公斤的体重，他可能膝关节沉重就是3到6公斤啊，所以他的负重比较大，损伤就比较大。还有一些就是运动啊，运动损伤啊，这些的话，有的是运动爱好者，有的是专业运动员啊。运动爱好者的话，他们有的时候运动的过程中有可能是不当，有的是可能是提前热身不够啊，在运动过程中导致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特殊工种，有的人需要在长期在水中作业，或者是在寒冷的一些环境中作业啊，导致的一些关节的一个疼痛啊。那还有部分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本身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风湿、类风湿或者是痛风啊，这些引起的啊。极少数是因为先天的导致的这种关节的畸形，或者是先天的体质差，特别的一个瘦弱啊，导致这个关节稳定性差，肌肉力量不足，这些病种病人群大致就分这几类。
0: 就是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肥胖的人群、还有运动的爱好者，
3: 对，
0: 这三大类，
3: 这三大类为主，
0: 相对是主要的力量。然后再有其他的这个特殊的一些工种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啊引起的这个常常出现膝关节疼痛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确实，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我们也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说叫人老腿先老啊。那很多的朋友啊也就认为出现了这种膝盖疼痛的情况就代表着可能是老了，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正常的现象。那曹主任您怎么看？
3: 这是片面的啊，只能说代表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比如说老年人啊，可能是年龄在50岁、60岁以上的这群人可能是正确的啊，但是这一群人当。

0: 啊，以及我们这些讲的是运动不当啊，就叫还有内在原因，可能就是先天禀赋不足啊，还有什么衰老，就是年老体弱啊，这些原因啊导致的。
1: 那咱们中医上也经常说一些这个辩证哈，就各种类型。刚才你也提到像风寒湿等等这些，这个咱们怎么来进行一个相对比较通俗的这个理解呢？
0: 通俗的理解，比如说寒邪啊，比如说从事冷链工作方面的一些人员，经常在寒冷的环境中工作，这个寒邪就是什么？相对于我们体温来说，它是低于我们正常体温的，这些寒邪会长时间待在里面会侵袭我们的阳气啊，让我们的阳气受损啊，尤其是一些关节处啊。这些关节处可能在这些环境当中工作的人，不仅仅是膝关节疼痛，他可能有腕关节、肘关节啊，其他部位的疼痛，因为它是侵袭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阳气啊，导致这个胃阳啊，受损，就是胃就是防御外敌的这个能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个疼痛啊。那比如说风邪啊，风邪相对于来说，我们像这种春夏之季。更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中医来说，春夏之际，我们的是毛孔是开放的啊，这个时候风邪就更容易进来。就比如说我们的门是打开的，风更容易窜到房间里来，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就是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比方说，像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乡村地区的一些农民朋友，比如说干农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的一些这个工种，有的一些类型的这样的一些农活，它也会容易受到这种风寒湿等等这样的一些侵袭，就容易比如说留下一些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问题。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咱们膝关节的一些症状的发生。
0: 是的，有的啊，比如说在农村，有的人是因为重体力活啊，长期需要搬重物啊，搬重物的话，在过程中它可能导致膝关节局部的一个损伤，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种淤血啊，就讲中医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淤血疼痛导致的局部有一种固定的刺痛感啊，还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像这种。跟渔业相关的，比如说捕鱼、捕虾，它长时间需要在水中
1: 水里面
0: 工作，
1: 啊，
0: 对，因为水比较寒凉啊，它可以导致寒邪的一个入侵。还有的人可能是需要就是长时间运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骑电动车，尤其是
1: 对，
0: 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就喜欢穿短裤，又没有挡风。其实这个时候毛孔是大开的，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到风邪侵袭的。他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没有症状出来，可能讲膝关节不疼，可能是到秋季或冬季的时候它就会爆发。
1: 对，这个就好像我们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会说，因为这种空调的使用引起咱们膝关节疼痛各种症状，是不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0: 对，因为我们从外面的环境是很热，毛孔是大开的，突然进到。这种寒凉的环境中，我们的毛孔还没有闭，还没有来得及闭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冷气突然就侵袭到你的体内了，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受凉。
1: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哈，就是我们膝关节疼痛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咱们从中医上怎么来进行一个更通俗的理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那曹主任，刚才我们是分析的相应的原因啊，其实我们说到膝关节的疼痛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是因为这个年龄大了，骨骼退化了，像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慢性的膝关节的疼痛，是不是主要也归于这样的一个因素？大多数。那对于我们年轻朋友，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突然出现了几天这种膝关节的这种疼痛，那这两者是不是其实在这个原因上也是有区别的呢？
0: 这两者的话，原因上的话是大部分都是有区别的啊，就是部分的话是会有重合的。老年人的话，他的一个疼痛，我们之前讲了，主要的话是一个是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啊，加上我们可能平时他有隐隐的作痛，但。

0: 是受到外邪的什么风寒湿邪的侵袭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短暂的一个加重啊，经过治疗或者是保暖之后会有缓解。但是年轻人的话，他本身的话，膝关节的话，他没有蜕变，他突然疼痛的话，大部分是外在的原因啊，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长期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暴露受凉啊，这些是女性同志，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肥胖，膝关节的负重比较大啊，关节周围软组织包括骨面的一个承重力比较大，容易损伤，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运动。啊，就是我们讲运动不当，包括运动的频率、运动的力度啊、运动的方式啊，可能在这个一些方面都有错误的情况下，它都会引起膝关节的一个损伤。啊，部分的病人可能是因为代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尿酸高会侵袭到膝关节啊，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遗传因素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些基础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58岁，说他前段时间拍片子，说他有骨刺，还有少量的积液，有人说要抽积液，但也有人说越抽越多，想问一下到底该不该抽？骨刺能够通过中药软化掉吗？
0: 首先，这个对于少量积液，我们不建议抽取啊，因为抽积液的过程中本身是有感染风险的。第二个，在治疗方面的选择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去看的是西医院啊，因为相对于中医来说的话，这种膝关节痛，像这种骨刺、少量积液的话，我们会有很多方式来处理啊，比如说简单的针刺啊。艾灸还有一些中药的外敷等等方式都可以缓解他的症状啊。然后针对这个骨刺的话，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改变，骨刺就是我们骨质的一个蜕变，它已经骨化了啊，而且是在关节内啊。我觉得他这种讲吃中药软化骨刺的话，是一种不理。不太就是现实的一个说法，因为它是和整个骨面是连为一体的。你要软化的骨刺，那骨面不也就软化了吗？所以不要偏信这些有的时候网络上说或
1: 说
0: 者
1: 用
0: 是
1: 中药能软化
0: 对
1: 掉。
0: 软化骨刺，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
1: 这个骨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我也听到过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
0: 骨刺。它既然是它是一个慢慢生长的一个过程中，长出来的啊。其实，在力学来说的话，它可能是因为为了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才逐渐长出来的。但是它没有想到自己会带来这些副反应导致的一个疼痛啊。因为年轻人，你看年轻的人，或者是运动员，他就是很少就讲到这种骨刺。骨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啊，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少的人，这些人突然运动的时候，可能是逐渐的一个过程中就是生长成骨刺了。其实它是什么？为了维持我们的关节稳定啊，它才什么逐渐生长出来的。
1: 好，那曹总，我们先说到这啊。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是来自蚌埠的年先生，你好。
2: 你好，圆圆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曹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2: 我问问我那个膝关节，就是在2015年时候一次交通事故造成肋骨骨折，到现在一直都但下蹬不了。
0: 什么髌骨骨折是吧？
2: 就大腿肋骨骨折。
1: 肋骨骨，大
0: 大
1: 腿
0: 腿，
1: 内侧是
2: 对，
1: 吗？大腿股骨骨折，
2: 对，肋骨骨折。
0: 肋骨是我们胸部，
2: 就是大腿，
0: 就是大腿的那个上面的
2: 筋骨，
0: 骨，
2: 大筋骨，
0: 大筋骨骨折啊。
2: 对，
0: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症状？
2: 现在就是讲的，跟和那正常的腿不一样，蹬不了，蹬不到正常位置，只能蹬到45度。
0: 你是15年，外伤导致的，对吧？
2: 对。
0: 15年之后，你这个当时是手术了，骨折是手术的，对吧？
2: 骨折是手术，对。
0: 术后的话，你是大概了，就是休养了多长时间？就是在这个术后有多长时间是没有进行？

0: 运动和康复治疗的，
1: 有一年多，
0: 1年多。那你这
1: 对。
0: 个术后1年多是带支具带了多久呢？
1: 你讲什么？
0: 就是有没有带外在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支具，或者是躺在
1: 有，
2: 带了多久？
0: 带了有多久？
1: 再有半年时间。
0: 哦，然后这个。那你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介入这些功能训练或者是康复训练呢？
1: 是2015年的6月份到2015年的10月份就开始下地运动了。
0: 下地运动就是自己在家运动，没有到医院去是吧？
1: 没有到医院去。
0: 哦，就是期间也没有去，
1: 对。
0: 好，你这个情况我大致也了解了一下啊。首先，你这个的话是因为早期啊，早期我们关节你是骨折术后，制动了将近这么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制动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我们的关节会变僵硬，就是关节僵硬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制动，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如说周边的肌肉、韧带，它是有弹性的。你长时间不动的话，它的弹性就会越来越差，所以等你支具去了之后，你的活动就是屈伸，就是你讲的这个蹲下来，它是受限的，一个是关节僵硬，第二个是你的肌肉会迅速的萎缩，像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人患者的话，他的健侧的下肢会比患侧的下肢会粗很多，因为你的患侧会肌肉萎缩，会变得很细。肌肉很细的话，我们的关节的稳定性主要是靠肌肉的一个力量和肌腱来稳定的，所以你这个关节它的稳定性也会变差。第三个的话，你这个长时间不运动的话，骨折的这一侧腿的话，它会钙质流失得很快，包括这个关节稳定性差的话，它可能是骨性膝关节这一块也可能会增生。所以你这个是诸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导致你这个关节目前来说的话活动会受限，
1: 那个肌肉比那正常的腿也粗，肌肉也还是肿胀。
0: 你现在肌肉还有肿胀，
1: 对，比那
0: 疼
1: 正常
0: 痛
1: 的
0: 吗？
1: 腿明显的粗，
0: 是疼痛？
1: 不疼痛。
0: 不疼痛？那你是后期是进行锻炼了？
1: 锻炼。
0: 那你锻炼的时候，它肌肉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你这个锻炼的话，这个关节活动度的话，也是需要拉伸的，肌肉韧带的这个弹性是需要拉伸的。你可能自己在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是方式，第二个力度是不够的。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在韧带拉伸之前，先做理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肌肉和韧带遇到温热之后，它的弹性会变好。第二个，你这个需要用这种压法需要有人辅助。你一个人的话，可能是比较困难，就是要外力的一个帮助。但是你这个外力的一个承受力的大小的话，可能需要专业人来评估。如果你就是家人直接帮你做的话，可能会引起暴力的一个损伤。还是建议你到康复医院再进行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和治疗，看看你的效果怎么样。
1: 就那现在那个肌肉肿胀是还是一直维持肿胀吗？
0: 肌肉肿胀的话，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你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它是水肿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不是水肿，就是那个关节比那个正常的关节也粗大，
0: 你是关节
1: 就是
0: 肿
1: 大
0: 大。
1: 腿和小腿都比明显的正常的腿也都粗。
0: 那有可能是血液循环障碍，你是水肿。
1: 可能性差不多。
0: 这个水肿的话，锻炼的话，一个是踝棒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久坐久站之后会比较明显，建议卧床的时候抬高下肢，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回环，然
1: 主
0: 后。
1: 任讲的非常对，早晨要休息，也早晨就不肿了。要是
0: 你讲的这个肿胀，
1: 白天要是劳作一天或者站一天，晚上肿的都有海心的。
0: 因为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我才感觉你这应该是循环的一个障碍。刚开
1: 不
0: 始
1: 许。
0: 我是单纯的以为你是肌肉的一个肿胀，循环障碍的话，那你现在目前的话也没有，首先的话，你可以建议你去做一个彩超，看看你的血管有没有问题， 患侧的血管啊，静脉、动脉都可以查一下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建议你选择中医啊，针灸、推拿、热敷等等啊，包括中药的一个足浴都可以缓解你的症状。
1: 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用艾叶泡脚，泡有20分钟时间。
0: 泡是可以的，艾叶是可以起到一个温经散寒、通络的一个作用。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还是注意要抬高下肢，
3: 要促进它的循环。
1: 抬高下肢。
0: 对，就用枕头垫一下。如果你不适应的话，可以垫矮一点；适应的话，可以高于胸口。这样的话，循环的话会更好。
1: 这样不适应。说睡觉我一般都是睡如弓。
0: 那你可以在睡未入睡之前先抬高，
1: 不好垫高。
0: 你未入睡前先抬高啊，可以逐渐延长你的时间。
1: 哦，你讲的是没睡觉、没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2: 没睡着之前，
0: 对，你先把
2: 可以先把这个患侧抬高一点。
0: 对，
1: 好的。
2: 好，还有问题吗？
1: 谢谢圆圆老师。
2: 不客气。好
1: 的，
2: 这是年先生他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助您轻松行走啊。前面曹主任也是给我们大致分析了一下出现膝关节疼痛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这种膝关节的疼痛或者是不适的症状，似乎也不是说一天就出现的或者短时间内出现的，是不是也跟我们日积月累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方式啊、姿势啊，有没有一定的这种关系？所以也想问问曹主任，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不经意的习惯会伤到我们的膝盖，也是我们平时比较难注意到的呢？
0: 有的啊。首先比如说女士啊，年轻的女士喜欢穿高跟鞋，这是一方面，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承受力会增加，她可能是前面穿这个高跟鞋的期间中，她并没有出现这种膝关节的疼痛，因为我们是有代偿的一个机制啊，可能损伤到一定的一个程度，有量变达到质变之后，她会出现疼痛的一个症状，啊，还有比如说我们有的患就是这些人群喜欢运动，爬楼梯啊，其实可能住在一个5层6层这个高度的时候，他不喜欢坐电梯，他就喜欢爬楼梯啊，尤其是上下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可能对膝关节的冲击力更大啊，这个时候常年的这种爬坡下楼梯的一个过程中，对膝关节的损伤也很大啊，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中也会导致我们膝关节的一个病变啊，可能是提前就会引起这个疼痛症状的一个发生啊。还有一部分人群贪凉啊，比如说喜欢穿短裤穿短裙啊，这一部分人患或者是喜欢对着空调吹，夏季的时候对着空调吹啊，这个时候它也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一个病变啊，可能是短期内没有症状，然后随着日积月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群人就是肥胖啊，喜欢吃肉类的啊，比如说喜欢吃海鲜啊、动物内脏这些，这群人类啊，他们的话体内的嘌呤比较高啊，会导致一种痛风的一个发作啊，可能会影响我们膝关节啊。再者，体重增加的话，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一个负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运动的一个不当啊，就是有的人心血来潮啊，今天我来跳个身打个卡啊，或者是我今天来了一个假期，我想出去爬爬山运动一下健康一下，结果运动不当，因为这群很多一些工作人员他是长期坐办公室的，运动量并不达标，突然的运动增加会导致他的肌肉韧带这种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就是这种协调性也比较差，会导致运动的一个损伤 啊，也会导致这种疼痛的一个发生。
2: 嗯，这就是我们容易伤脑膝盖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当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或者是不良的习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啊。那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膝关节疼痛，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吧，咱们在中医康复

0: 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方法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呢？
1: 是有的啊。我们讲膝关节疼痛，它有急性期和缓解期啊。比如说我们出去运动的时候，突然导致的一个运动损伤疼痛，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处理是冷敷或者是按压啊，缓解我们的一个疼痛。我们的一个中医，如果这个时候介入的话，可能是单纯的针刺啊比较好。但是24小时以后的话啊，我们的一个介入方法就比较多了，或者是就讲过了它的急性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针刺、艾灸、拔罐啊、中药的一个内敷外用啊等等，都是可以介入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每天都要蹲着干活，说经常蹲下去再站起来，膝盖咯噔一下会很疼，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是伤到膝盖了吗？要怎么治？
1: 这个是的啊，其实久坐啊、久蹲啊，以及我们一些比如说跑跳运动急停急落，这些对膝关节的损害都很大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个习惯。首先你要想缓解这种症状的话，首先尽量是避免这些动作啊，其次才是治疗。
0: 先要避免这样的一些动作，
1: 对，
0: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1: 对，因为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你仍然去久坐久蹲，你的病因并没有根本的一个去除。
0: 所以如果说需要比如说蹲着干活，咱们比如说坐个小板凳，是不是可以帮助来缓解一下？
1: 那可以大大
0: 的
1: 缓解。
0: 可以
1: 的，对。
0: 好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没有说年龄，他说他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要慢慢活动5-6分钟才能伸直，想问一下是不是沉僵，是类风湿吗，还是普通的老化啊？
1: 慢慢活动的话，他这个根据他这个描述的话，应该是沉僵的一个症状啊。我们正常人醒来的话，膝关节是活动自如的。你需要慢慢活动5-6分钟的话，那肯定是因为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疼痛导致的。是不是类风湿，这个要查一下你的，
0: 要去做检查。
1: 对，类风湿因子。
0: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您推荐，比如说如果说是手诊的话，去哪个科室看？
1: 手诊的话，现在有专门看风湿免疫科的，可以去看这个，
0: 可以先去风湿免疫科。如果排除了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吗？
1: 排除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着重的去找其他的原因。你可以到骨科或者是我们的康复科进行看咨询。
0: 好，导播示意我又有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我们来连接一下，是来自肥西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英燕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是膝关节问题，我关节不太好。我上次去医院拍了片子，说上面都是白的，有点关节线退变。说以前在家里负重有点厉害。我想问问老师，现在也不大，关节和现在有点不舒服，稍微感觉到严重了一点。我有时有点想喜欢运动运动，这可是以后不能运动，还是平时吃些哪些东西或者什么东西要注意哪些事项？
0: 还能不能运动了？
1: 运动是可以运动的，我们要选择适合这种膝关节不太友好的疾病的患者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选择游泳啊，像你这种的话情况下，你肯定要避免爬坡下坡这些运动啊，可以选择对快走或者是慢走啊，这些运动就是减少对膝关节损害的一些运动。
2: 我主要走路不大走，我就在家里腿翘翘甩甩腿干什么
0: 甩甩腿
1: 甩腿可能甩得不好的话，也可能会导致关节膝关节周围一个韧带的一个损伤。
2: 我甩不是就是腿膝盖不打弯它也不行是吧？
1: 这个不太好理解，也不太好说。
0: 就直着甩腿嘛，
1: 你直着甩腿的话，你 这是怎么甩的？这也没有什么运动量呀。我们的一个运动主要是产生这个能量的一个消耗。你这个甩甩腿的话，它也达不到你的运动的一个目标。可
0: 这样。
1: 以建议你，如果有场地合适的话，可以游泳，或者
2: 可以
1: 是
2: 游泳
1: 在水中步行，这些减少这种膝关节
2: 啊，
1: 的一个负
2: 我不
1: 重。
2: 重，我身体不胖，我身是1米7个子，才120几斤，130斤不到。
0: 或者曹主任有没有，比如说针对于像这些可能膝关节已经有蜕变的、受损的这些朋友，日常居家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就专门针对于我们膝关节康复的一些这种运动锻炼的一些小动作啊、小方法啊，咱们其实也可以推荐给王先生哈。
1: 哎，可以
2: 这
1: 的，
2: 是最
1: 可
2: 好
1: 以
2: 的，
1: 的。
2: 对对对，是
1: 比
2: 的。
1: 如说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直腿抬高这个锻炼，比如说你的腿啊，你两侧腿都做的话，你可以先做一条腿或者两条腿，同时直腿抬高。这个的话，有利于你的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锻炼，直腿抬高的话，大概的话，首先你腿是伸直的，然后缓慢抬离床面，约30度啊，维持的话大概是在保持这个30度的这个高度，大概是在5秒钟左右啊，然后再缓慢的落到床面。你可以每组练5个、10个，这个根据个人体能定。有的人刚开始可能只能做10个，对，有的人可能一下子能做20个，这个
0: 看
1: 每
0: 每
1: 个
0: 个
1: 人
0: 人
1: 对
0: 的
1: 你的体
0: 耐受
1: 能，
0: 的程度。
1: 决定你的第一组的量，然后一天可以多做几组，反复做。
2: 好的好的，
0: 好吗？王先生可以练一练，
1: 对，可以练一练你的膝关节周围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
2: 我这个可是那个关节蜕变，我都买点那个一般一个，钙片或者是什么关节保
1: 药
2: 护
1: 物的话，这
2: 药
1: 一块
2: 什
1: 的
2: 么
1: 话，
2: 药
1: 你可以吃一
2: 是
1: 点那个氨基葡萄糖，保护我们关节的。
0: 氨基葡萄糖，
1: 对，或者是吃一点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促进钙吸收。
0: 可以适当的补一点。
1: 对，适当的补一点。
2: 维生素 D 一天吃1粒是吧？
1: 对，这个的话属于也不能是不是长期吃的，你可以间断的吃一吃。
0: 也是要看
2: 就这
0: 剂
2: 样
0: 量的
2: 吃。
0: 吧，不同
1: 对，
0: 的这个，
1: 一般药物的话都有说明书，你看药物的说明书吃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我以前在家里做农活或者骑摩托车去干建筑活呀，在那边受风呢，反正都比
1: 对，
2: 较厉
1: 骑摩托车膝关节容易受风。
0: 或者王先生在肥西嘛，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到，比如说我们中医的几家医院的康复
1: 对，
0: 科做做相应的这个理疗，来帮助看看是否能够缓解一下膝关节出现的各种的问题。
1: 好的，
0: 好，刚才曹主任其实也提到了咱们中医康复对于膝关节的疼痛啊，各种症状是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的，但有一些这个治疗是不是咱们也是因人而异，或者是需要在医院来进行操作的，像一些这个扎针啊、推拿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1: 对，有的是可以居家操作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艾灸你可以在家做一做简单的操作，但是要注意这个艾灸这些用火的一个安全在医院的话，你像扎针呀、推拿呀、中药的一个内服外敷都是可以的，
0: 像这些方式的选择的话，是针对于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膝关节疼痛的朋友吗？
1: 不同的膝关节疼痛的话，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症状进行辨证。我们取穴的话是以膝关节为主，但是远端也会配穴，根据它的一个症型来选择不同的一个穴位。
0: 比方说，因为这个寒引起的和这个因为这种风湿引起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1: 对，比如说因为风引起的，我们可能要去取一些祛风的穴位，风湿啊。风池等一些祛风的穴位比如说有的人是老年的患者，因为肝肾亏虚，那我们在针刺的过程中，可能就要取一些补益肝肾的一些穴位那有的人是因为湿热引起的，那我们可能要配合去一些祛湿祛热的穴位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说， 有别人教他甩腿、压腿的一些动作，想问一下能做吗？会有危险吗？想锻炼的话，这个不伤膝盖的动作是什么？
1: 甩腿、压腿，也没有说怎么压啊。
0: 对。
1: 我们膝关节的话，比较友好的运动啊，就是一个减重的啊，游泳啊，其实因为它整个身体的一个重力都是浮在水里面，它是比较友好的。然后，比如说直腿抬高，这个时候膝关节是没有承受重力的啊，就是尽量避免的，就是屈伸啊，比
0: 屈
1: 如
0: 伸
1: 说
0: 的动作，
1: 对屈伸这个动作，比如说跟蹲相关的。跟坐相关的这些动作啊，尽量避免。
0: 尽量避免。还
1: 对，
0: 有就是，比如说爬山、爬楼梯，对于咱们
1: 对，
0: 膝关节的，
1: 爬山或者是下坡这些动作，
0: 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对，
0: 好，好，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是56岁，说平时走路没事，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膝关节炎？
1: 膝关节炎的话就很多种。膝关节炎它这里面疼痛应该是一种，因为本身年龄是56岁，上下楼梯本来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对膝关节冲击力比较大，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尽量避免上下楼梯对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损伤。是不是膝关节炎？这个要进一步检查。
0: 要进一步的再检查，
1: 对。
0: 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看一下
1: 对，
0: 一般是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简单的可以做一些 X 线片啊，我们看一下，或者是磁共振啊。X 线片我们主要是看骨性的一个结构，有的人可能是退行性病变导致这个骨刺啊。X 线片的话，就看你讲的理解的关节炎是不是有炎症啊，因为我们 X 磁共振对软组织对炎症比较敏感啊，观察得更清晰。
0: 刚才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查出来，可能这个膝关节不太好，或者是已经有退行性的一些蜕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膝关节疼痛肿胀等等这些问题。那刚才他也问到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运动了？您说其实并不是如
1: 对，
0: 此，是不是也
1: 选
0: 有？
1: 择合适的运动就可
0: 是不是
1: 以。
0: 也有很多的患者就会觉得，哎，我膝关节现在已经坏了，我就要长期静养不动。那如果说长期的不动，是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危害吗？
1: 会的，危害肯定是会有的。长期不运动的话，首先我们的一个体能会下降，通俗的话就是说，医学上来说是心肺功能降低，通俗的话就是体能降低了啊。你可能之前能走个100米不带就是不带休息的，可能现在你只能走个10米了，就呼吸就急促了啊。这个体能肯定是下降的。第二个就是长期不运动啊。会我们的钙质流失得非常的快啊，会导致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的话，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是轻微的扭了一下就骨折了啊，问题很多啊。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一个费用性的一个萎缩啊。肌肉萎缩的话会进一步就是导致我们的膝关节的稳定性更差啊，导致你的膝关节后期会出现更多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运动变少的话，可能是长期制动，不制动的话还好。如果你长期不动，维持一个姿势不动的话，关节也会僵硬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腱、韧带的弹性会变差，你的活动度有可能都会受限。
0: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但并不代表就只能静养，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锻炼来维护我们的这个膝关节。
1: 是的，我们膝关节疼痛的话，它是跟分期的啊。比如说你急性期有炎症、有红肿热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要静息休养的。
0: 这个时候要休息。
1: 对，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去刺激炎症，让炎症产生的更多。这个时候你要活，就是要制动、要休息啊，甚至是药物的一些干预治疗啊、消炎治疗啊。等你疼痛缓解、炎症消退之后，我们要。就是循序的、逐渐的开展锻炼。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疼痛，是不是就一味的不动啊？其实这也是大家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误区。
1: 对
0: 啊，好，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0: APP 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说，他60岁，说最近感觉膝盖前面隐隐作痛，尤其是下蹲拿东西的时候，说他喜欢跳广场舞，已经跳了10来年广场舞了，想问一下是不是跳舞把膝关节给磨坏了呢？应该怎么做现在？
1: 跳舞这个动作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跳的是什么类型的舞蹈，有的舞蹈的话是需要反复的屈伸膝关节的，
0: 会有一些这个动作会
1: 对
0: 膝关节
1: 有
0: 影响，
1: 对关节会有影响啊。那有的舞蹈它可能就是比较柔和或者平缓的话，它可能对这个膝关节影响并不大。
0: 嗯，
1: 本身的话这个年龄60岁的话，他自己本身的话膝关节也是会有蜕变的啊。现在目前的话它是隐隐作痛，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及时的一个干预治疗，首先是检查诊断啊，是出现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治疗啊，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氨基葡萄糖保护膝关节啊，或者是一些理疗，包括针刺热敷艾灸啊，来缓解症状。
0: 嗯，好，我们今天说的是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祝您能轻松行走啊。那膝关节疼痛
1: 对于运动爱好者的话，那你在运动前肯定是要充分热身，掌握正确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方法啊，以及运动量。
0: 运动爱好者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发生，比如说因为这个运动损伤而引起的膝关节的不适？
1: 对，比如说球类爱好者
0: 啊，
1: 我们知道打球的时候会有跑跳啊，急速的一个停，或者是为了救球，他会急速的一个扭转身体，这些力量的话，都是用膝关节去承受的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因为一个外力一个爆伤啊，爆发力，然后导致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损伤。这些都是一些球类爱好者啊，比如说有的人打跆拳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有的人是登山运动者，登山爱好者，
0: 对，
1: 这些都是对膝关节非常不好的。想想从根本上面原因解决的话，那你可能是培养另一个爱好，培养你就是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一个运动方式。或者是比如说在运动过程中你要加强一个保护。比如说在打球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就是一些那样胶布进行一个膝关节的给我
0: 固定吗？
1: 固定，对，保护。
0: 带个护膝可以吗？
1: 护膝的话可能影响运动
0: 啊，
1: 就是有一种就是固定的一些胶布，就是保护我们的肌腱韧带的，可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就是对于如果说比如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这种类型，我们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防护，同时热身也非常的关键和
1: 重
0: 要。
1: 那
0: 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话，就是针对于蜕变的这个膝关节，可能日常的这种
1: 防护
0: 养护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少做再继续磨损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对于我们膝关节健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1: 是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关于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护好膝关节，避免疼痛，能够帮您更轻松的行走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们啊。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7: 奶奶，我扶你起来。
8: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9: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

0: 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0: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两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

0: 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1: 发出倡议，
2: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看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哎，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和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多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
2: 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南呢？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4: 木瓜林里来了个

0: 在那边，在那边，
1: 别过去、啊。
2: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小心点。
2: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往里挤挤，哎呦，往里挤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

0: 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食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净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是，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1: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的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种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特别浪费。
16: 节约粮食。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除了收听广播节目之外啊，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当心心脏再强大也扛不住这四个伤心事。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康复医科副准医师曹二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祝您轻松行走。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膝关节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找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时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朋友啊，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我还年轻，身体底子好，偶尔胸闷心慌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恰恰呢，是心存的这份侥幸有可能就会带来致命的隐患。近年来呢，中青年猝死的新闻呢也是频频刷屏，这也提示大家啊，要注意心源性猝死向年轻人蔓延，也成为悬在不少人头顶的健康警钟。那么有相关的专家表示说呢，约半数以上的心源性猝死呢，在发生前数天至数周，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已经发了求救信号了。这几个求救信号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胸部有明显的压迫感紧缩感，像被重物压着喘不过气，持续几分钟不缓解。第二呢，是心慌心跳紊乱，感觉心脏乱跳漏跳，有的时候呢跳得特别快，又有的时候呢又特别的慢，并且伴有心慌心悸坐立不安。第三呢，是有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没有熬夜没有过度的劳累，却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头晕眼花，甚至出现眼前发黑，休息之后呢也没有办法缓解等相应的表现。第四呢，是出现活动后气短的情况，平时爬楼梯快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比同龄人啊更加容易疲劳，稍微活动活动呢就感觉到呼吸困难，这其实也是心脏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五呢，就是晕厥或者是近乎晕厥，突然的眼前一黑，短暂的失去意识，几秒之后恢复正常，这也有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强烈的预警，也是需要高度的重视。心脏健康从来不是小事，定期的做心脏的筛查也是能够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潜在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了有冠心病、心衰、心肌病等等这些心脏相关的疾病，也是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千万

0: 不要觉得症状缓解了就停药，擅自停药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养护心脏呢？其实也在于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啊。首先，养心先养神。咱们中医上说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保证充足的睡眠就是养心最有效的方式。那务必呢在晚上11点子时前入睡，这个时候呢，中医上说胆经当令，是阳气生发的关键时刻。中午的11点到1点也可以适当的小憩个15分钟，养心安神。那每天呢抽出10到20分钟闭目养神，专注于呼吸，也能够有效的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缓解焦虑。二是饮食护心。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那日常呢可以适量的吃一点红枣、红豆、红皮花生、枸杞、桂圆来补益心血，也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山楂、丹参、黑木耳，帮助清理血管的垃圾，同时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的摄入，来减轻心脏的负担。三是运动养心，可选择像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有氧活动，促进气血的运行，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这有可能会耗伤心气。那闲暇的时候呢，也可以按揉内关穴，宽胸理气，舒缓缓解心慌胸闷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进行情志的调摄，大怒伤肝，肝火上炎呢又会扰心，所以呢遇到事情要冷静，戒骄戒怒啊，不要把委屈和压力都憋在心里，找朋友倾诉倾诉，听听音乐，培养培养爱好，都是疏泄情绪的好方法。最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远离一些心脏的隐形杀手，比如说耗神过度，像信息过载啊、工作内卷啊、情绪内耗啊，都有可能导致心主神明的功能超负荷的运转。还有呢，像久坐不动啊，喜欢吃肥甘厚味的食物，导致痰湿内生、血脉粘稠，以及呢贪凉。喜欢吃冷的也是很容易伤到人体的阳气。另外呢，就是侥幸的心理，这也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会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平时有一点小症状扛一扛就过去了，不愿意去医院做检查，那么等到症状加重，心脏发出强烈的求救信号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来不及的情况。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学会倾听咱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做心脏的守护神。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康复医科副准医师曹二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助您轻松行走。那也欢迎大家今天呢，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从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网络留言的方式哈，那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直接留言。那还有呢，就是搜索添加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曹主任。曹主任你好。
3: 你好。

0: 曹主任，我们说膝关节出现疼痛，现在似乎有不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啊。那首先想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目前膝关节疼痛的高发的人群主要有哪些呢？
1: 目前来说的话，高发人群主要分为几类，一类是中老年人啊，尤其是50岁以上啊这些老年人啊，是因为本身这种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啊，一般情况下，女性多于男性，啊，是因为体内女性到这个年龄以后，体内激素迅速下降，然后导致这种关节的一个蜕变。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肥胖，现在肥胖人群也比较多啊。我们肥胖人群的话，比如说他的正常体重，他超过他的体重的1公斤，他的膝关节负重可能就是成倍的增长。增长可能是他1公斤的体重，他可能膝关节承重就是3到6公斤啊，所以他的负重比较大，损伤就比较大。还有一些就是运动啊，运动损伤啊，这些的话，有的是运动爱好者，有的是专业运动员啊。运动爱好者的话，他们有的时候运动的过程中有可能是不当，有的是可能是提前热身不够啊，在运动过程中导致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特殊工种，有的人需要在长期在水中作业，或者是在寒冷的一些环境中作业，啊，导致的一些关节的一个疼痛，啊，那还有部分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本身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风湿、类风湿或者是痛风啊这些引起的，啊，极少数是因为先天的导致的这种关节的畸形，或者是先天的体质差，特别的一个瘦弱啊，导致这个关节稳定性差、肌肉力量不足这些病种啊病人群，大致就分这几类。
0: 就是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肥胖的人群，还有运动的
1: 运
0: 爱
1: 动，
0: 好者，
1: 对，
0: 这三大类，
1: 这三大类为主。
0: 相对是主要的力量
1: 对，
0: 啊。然后再有其他的这个特
1: 对，
0: 殊的一些工种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啊引起的这个常常出现膝关节疼痛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确实，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我们也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说叫人老腿先老啊。那很多的朋友啊，也就认为出现了这种膝盖疼痛的情况，就代表着可能是老了，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正常的现象。那曹主任您怎么看？
1: 这是片面的啊，只能说代表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比如说老年人啊，可能是年龄在50岁、60岁以上的这群人可能是正确的啊，但是这一群人当中也不是讲所有人都是正确的，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其他疾病导致的。那剩下的一些人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运动，或者是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当导致的。比如说女性。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寒冷的冬天，或者是春天、秋天已经天冷了，但是她还是穿着什么高跟鞋，露着膝关节啊。有的人可能冬天的时候，就是只穿着个短裙，不注意保暖。像这群人的话，她可能就不是因为就是讲衰老导致的疼
0: 因
1: 痛
0: 为这种骨骼的退化所引起
1: 对，
0: 的。
1: 不是因为这些引起的，可能是外在的这个风寒湿。啊，导致的一些关节的疼痛，那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就是我们讲，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可能运动不当导致的一个种急性的一个损伤疼痛，这些的话，经过及时、有效、正确的这个治疗之后，它的疼痛症状是可以，完全缓解的。
0: 其实也并不是说咱们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就是因为这个年龄大了这个
1: 对，
0: 原因，也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那咱们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您再给我们分析分析，容易引起这种膝关节出现问题、出现疼痛这些症状的一些因素，主要包括哪些呢？
1: 中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从外因来看的话，我们主要是风寒湿热痰瘀等这些原因啊，以及我们这些讲的是运动不当啊，就叫还有内在原因可能就是先天禀赋不足啊，还有什么衰老 就是年老体弱啊，这些原因啊导致的。
0: 那咱们中医上也经常说一些这个辩证哈，就各种类型。刚才你也提到像风寒湿等等这些，这个咱们怎么来进行一个相对比较通俗的这个理解呢？
1: 通俗的理解，比如说寒邪啊，比如说从事冷链工作方面的一些人员，经常在寒冷的环境中工作，这个寒邪就是嘛，相对于我们体温来说，它是低于我们正常体温的，这些寒邪会长时间待在里面，会侵袭我们的阳气啊，让我们的阳气受损啊，尤其是一些关节处啊，这些关节处可能在这些环境当中工作的人，不仅仅是膝关节疼痛，他可能有腕关节、肘关节啊其他部位的疼痛，因为它是侵袭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阳气啊，导致这个胃阳啊受损，就是胃就是防御外敌的这个能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个疼痛啊。那比如说风邪啊，风邪相对于来说，我们像这种春夏之际更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中医来说，春夏之际我们的是毛孔是开放的啊，这个时候风邪就更容易进来，就比如说我们的门是打开的，风更容易窜到房间里来，是一样的道理。
0: 就是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比方说像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乡村地区的一些农民朋友，比如说干农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的一些这个工种，有的一些类型的这样的一些农活，它也会容易受到这种风寒湿等等这样的一些侵袭，就容易比如说留下一些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问题，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咱们膝关节的一些症状的发生。
1: 是的，有的比如说在农村，有的人是因为重体力活，长期需要搬重物啊，搬重物的话，在过程中它可能导致膝关节局部的一个损伤，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种淤血啊，就讲中医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淤血疼痛导致的局部有一种固定的刺痛感啊。还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像这种跟渔业相关的，比如说捕鱼捕虾，它长时间需要在水中
0: 水里面
1: 工作，对，因为水比较寒凉啊，它可以导致寒邪的一个入侵。还有的人可能是需要就是长时间运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骑电动车，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就喜欢穿短裤，又没有挡风，其实这个时候毛孔是大开的，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到风邪侵袭的。他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没有症状出来，可能讲膝关节不疼，可能是到秋季或冬季的时候它就会爆发
0: 啊。对，这个就好像我们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会说因为这种空调的使用引起咱们膝关节疼痛各种症状，是不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1: 对，因为我们从外面的环境是很热，毛孔是大开的，突然进到这种寒凉的环境中，我们的毛孔还没有来得及闭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冷气突然就侵袭到你的体内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受凉。
0: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就是我们膝关节疼痛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咱们从中医上怎么来进行一个更通俗的理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那曹主任，刚才我们是分析了相应的原因啊，其实我们说到膝关节的疼痛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是因为这个年龄大了，骨骼退化了，像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慢性的膝关节的疼痛，是不是主要也归于这样的一个因素大多数。那对于我们年轻朋友，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突然出现了几天这种膝关节的这种疼痛，那这两者是不是其实在这个原因上也是有区别的呢？
1: 这两者的话，原因上的话是大部分都是有区别的啊，有就是部分的话是会有重合的。老年人的话，他的一个疼痛我们之前讲了，主要的话是一个是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啊，加上我们可能平时他有隐隐的作痛，但是受到外邪的什么风寒湿邪的侵袭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短暂的一个加重啊，经过治疗或者是保暖之后会有缓解。 但是年轻人的话，他本身的话，膝关节的话，他没有蜕变，他突然疼痛的话，大部分是外在的原因啊。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长期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暴露受凉啊，这些是女性同志。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肥胖，膝关节的负重比较大啊，关节周围软组织包括骨面的一个承重力比较大，容易损伤。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运动啊，就是我们讲运动不当，包括运动的频率、运动的力度啊、运动的方式啊，可能在这个一些方面都有错误的情况下，它都会引起膝关节的一个损伤。啊，部分的病人可能是因为代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尿酸高会侵袭到膝关节啊，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遗传因素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些基础病。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58岁，说他前段时间拍片子，说他有骨刺，还有少量的积液，有人说要抽积液，但也有人说越抽越多，想问一下，到底该不该抽？骨刺能够通过中药软化掉吗？
1: 首先，这个对于少量积液，我们不建议抽取啊，因为抽积液的过程中本身是有感染风险的。第二个，在治疗方面的选择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去看的是西医院啊，因为相对于中医来说的话，这种膝关节痛，像这种骨刺、少量积液的话，我们会有很多方式来处理啊，比如说简单的针刺啊。艾灸还有一些中药的外敷等等方式，都可以缓解它的症状啊。然后针对这个骨刺啊，骨刺的话，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改变，骨刺就是我们骨质的一个蜕变，它已经骨化了啊，而且是在关节内啊。我觉得它这种讲吃中药软化骨刺的话，是一种不理。不太就是现实的一个说法，因为它是和整个骨面是连为一体的。你要软化的骨刺，那骨面不也就软化了吗？所以不要偏信啊，这些有的时候网络上说啊，或
0: 说
1: 者
0: 用
1: 是
0: 中药能软化
1: 对
0: 掉。
1: 软化骨刺，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
0: 这个骨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我也听到过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
1: 骨刺。它既然是它是一个慢慢生长的一个过程中，长出来的啊。其实，在力学来说的话，它可能是因为为了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才逐渐长出来的。但是它没有，想到自己会带来这些副反应导致的一个疼痛啊。因为年轻人，你看年轻的人，或者是运动员，他就是很少就讲到这种骨刺。骨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啊，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少的人，这些人突然运动的时候，可能是逐渐的一个过程中就是生长成骨刺了。其实它是什么？为了维持我们的关节稳定啊，它才什么逐渐生长出来的。
0: 好，那曹总，我们先说到这啊。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是来自蚌埠的年先生，您好。
2: 你好，杨洋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曹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2: 我问问我那个膝关节，就是在2015年时候一次交通事故造成肋骨骨折，到现在一直都站下蹬不了。
1: 什么髌骨骨折是吧？
2: 就大腿肋骨骨折。
0: 肋骨骨，大
1: 对，
0: 腿内侧是吗？大腿
1: 股骨骨折。
2: 对，肋骨骨折。
1: 肋骨是我们胸部。
2: 就是大腿，
1: 就是大腿的那个上面的
2: 胫骨，
1: 骨，
2: 大胫骨，
1: 大胫骨骨折啊。
2: 对，
1: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症状？
2: 现在就是讲的，和那正常的腿不一样，蹬不了，蹬不到正常位置，只能蹬到45度。
1: 你是15年，外伤导致的，对吧？
2: 对。
1: 15年之后，你这个当时是手术了，骨折是手术的，对吧？
2: 骨折是手术，对。
1: 术后的话，你是大概了就是休养了多长时间？就是在这个术后有多长时间是没有进行运动和康复治疗的？
2: 有1年多。
1: 1年多。那你这
2: 对。
1: 个术后1年多是带支具带了多久呢？
2: 你讲什么？
1: 就是有没有带外在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支具，或者是
2: 团队？有。
0: 嗯，带了多久？
1: 带了有多久？
2: 带有半年时间。
1: 哦，然后这个，那你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介入？

0: 入这些功能训练或者是康复训练呢？
1: 是2015年的6月份到2015年的10月份就开始下地运动了。
0: 下地运动就是自己在家运动，没有到医院去是吧？
1: 没有到医院去。
0: 就是期间也没有去，
1: 对。
0: 好，你这个情况我大致也了解了一下啊。首先，你这个的话是因为早期啊，早期我们关节你是骨折术后，制动了将近这么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制动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我们的关节会变僵硬，就是关节僵硬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制动，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如说周边的肌肉、韧带，它是有弹性的。你长时间不动的话，它的弹性就会越来越差，所以等你继续去了之后，你的活动就是屈伸，就是你讲的这个蹲下来，它是受限的，一个是关节僵硬，第二个是你的肌肉会迅速的萎缩，像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人患者的话，他的健侧的下肢会比患侧的下肢会粗很多，因为你的患侧会肌肉萎缩，会变得很细。肌肉很细的话，我们的关节的稳定性主要是靠肌肉的一个力量和肌腱来稳定的，所以你这个关节它的稳定性也会变差。第三个的话，你这个长时间不运动的话，骨折的这一侧腿的话，它会钙质流失得很快，包括这个关节稳定性差的话，它可能是骨性膝关节这一块也可能会增生，所以你这个是诸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导致你这个关节目前来说的话，活动会受限。
1: 那个肌肉比那正常的腿也粗，肌肉也还是肿胀。
0: 你现在肌肉还有肿胀，
1: 对，比那
0: 疼
1: 正常
0: 痛
1: 的
0: 吗？
1: 腿明显的粗，
0: 是疼痛？
1: 不疼痛。
0: 不疼痛。那你是后期是进行锻炼了？
1: 锻炼。
0: 那你锻炼的时候，它肌肉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你这个锻炼的话，这个关节活动度的话，也是需要拉伸的，肌肉韧带的这个弹性是需要拉伸的。你可能自己在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是方式，第二个力度是不够的。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在韧带拉伸之前，先做理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肌肉和韧带遇到温热之后，它的弹性会变好。第二个你这个需要用这种压法。需要有人辅助，你一个人的话可能是比较困难，就是要外力的一个帮助。但是你这个外力的一个承受力的大小的话，可能需要专业人来评估。如果你就是家人直接帮你做的话，可能会引起暴力的一个损伤，还是建议你到康复医院再进行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和治疗，看看你的效果怎么样。
1: 就那现在那个肌肉肿胀是还是一直维持肿胀吗？
0: 肌肉肿胀的话，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你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它是水肿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不是水肿，就是那个关节比那个正常的关节也粗大，
0: 你是关节
1: 就
0: 肿
1: 是大
0: 大。
1: 腿和小腿都明显的比正常的腿也都粗。
0: 那有可能是血液循环障碍，你是水肿。
1: 可能性差不多。
0: 这个水肿的话，锻炼的话，一个是踝棒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久坐久站之后会比较明显，建议卧床的时候抬高下肢，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回环，然
1: 主任讲
0: 后，
1: 的非常对，早晨要休息一夜，早晨就不肿了。要是
0: 你讲的这个肿胀，
1: 白天要是劳作一天或者站一天，晚上肿的都有狠心的。
0: 因为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我才感觉你这应该是循环的一个障碍。刚开
1: 不
0: 始
1: 去。
0: 我是单纯的以为你是肌肉的一个肿胀，循环障碍的话，那你现在目前的话也没有，首先的话，你可以建议你去做一个彩超，看看你的血管有没有问题，患侧的血管静脉、动脉都可以查一下，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建议你选择中医。针灸、推拿、热敷等等，包括中药的一个足浴，都可以缓解你的症状。
1: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用艾叶泡脚，泡有20分钟时间。
0: 泡是可以的，艾叶是可以起到一个温经散寒、通络的一个作用。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还是注意要抬高下肢，要促进它的循
1: 抬高
0: 环。
1: 下肢。
0: 对，就用枕头垫一下。如果你不适应的话，可以垫矮一点；适应的话，可以高于胸口。这样的话，循环的话会更好。
1: 这样不适应。说睡觉，我一般都是睡如弓，不
0: 那
1: 喜
0: 你可
1: 欢
0: 以
1: 仰
0: 在
1: 面往上，那
0: 未
1: 样
0: 入
1: 可以
0: 睡之前
1: 不好
0: 先抬
1: 去，
0: 高，
1: 不好垫高。
0: 你未入睡前先抬高，可以逐渐延长你的时间，
1: 哦，你讲的是没入深度睡眠时候，
0: 没睡着
1: 垫
0: 之
1: 高，
2: 没睡着之
0: 时候，
2: 前，
0: 对，你先把，
2: 可以先把这个患侧抬高一点，
0: 对，
1: 好的，
2: 好，还有
1: 好，
2: 问题
1: 谢
2: 吗？
1: 谢哈，谢谢曹主任，谢谢袁洋老师哈，
2: 不客气，好，
1: 好的，
2: 这是您先生他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助您轻松行走啊。前面曹主任也是给我们大致分析了一下出现膝关节疼痛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这种膝关节的疼痛或者是不适的症状，似乎也不是说一天就出现的，或者短时间内出现的，是不是也跟我们日积月累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方式啊、姿势啊，有没有一定的这种关系？所以也想问问曹主任，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不经意的习惯会伤到我们的膝盖，也是我们平时比较难注意到的呢？
0: 有的啊，首先比如说女士啊，年轻的女士喜欢穿高跟鞋，这是一方面，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承受力会增加啊，她可能是前面穿这个高跟鞋的期间中，她并没有出现这种膝关节的疼痛，因为我们是有代偿的一个机制啊。可能损伤到一定的一个程度，有量变达到质变之后，它会出现疼痛的一个症状，还有比如说我们有的就是这些人群喜欢运动，爬楼梯其实可能住在一个5层6层这个高度的时候，他不喜欢坐电梯，他就喜欢爬楼梯尤其是上下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可能对膝关节的冲击力更大这个时候常年的这种爬坡下楼梯的一个过程中，对膝关节的损伤也很大。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中，也会导致我们膝关节的一个病变可能是提前就会引起这个疼痛症状的一个发生，还有一部分人群贪凉比如说喜欢穿短裤、穿短裙这一部分人话，或者是喜欢对着空调吹，夏季的时候对着空调吹这个时候它也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一个病变可能是短期内没有症状，然后随着日积月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群人就是肥胖喜欢吃肉类的比如说喜欢吃海鲜动物内脏这些这群人类他们的话体内的嘌呤比较高会导致一种痛风的一个发作可能会影响我们膝关节再者体重增加的话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一个负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问题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运动的一个不当就是有的人心血来潮今天我来跳个身打个卡或者是我今天来了一个假期，我想出去爬爬山运动一下，健康一下，结果运动不当，因为这群人很多一些工作人员他是长期坐办公室的，运动量并不达标，突然的运动增加会导致他的肌肉韧带这种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就是这种协调性也比较差，会导致运动的一个损伤也会导致这种疼痛的一个发生。
2: 这就是我们容易伤到膝盖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0: 对，
2: 不当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或者是不良的习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那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膝关节疼痛，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吧，咱们在中医康复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方法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呢？
0: 是有的我们讲膝关节疼痛，它有急性期和缓解期比如说我们出去运动的时候，突然导致的一个运动损伤疼痛，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处理是冷敷或者是按压 缓解。

0: 我们的一个疼痛。我们的一个中医，如果这个时候介入的话，可能是单纯的针刺比较好。但是24小时以后的话，我们的一个介入方法就比较多了，或者是就讲过了它的急性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针刺、艾灸、拔罐中药的一个内敷外用等等，都是可以介入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每天都要蹲着干活，说经常蹲下去再站起来，膝盖咯噔一下会很疼，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是伤到膝盖了吗？要怎么治？
0: 这个是的其实久坐久蹲以及我们一些比如说跑跳运动急停急落，这些对膝关节的损害都很大所以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个习惯。首先你要想缓解这种症状的话，首先尽量是避免这些动作其次才是治疗。
1: 先要避免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再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0: 对，因为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你仍然去久坐久蹲，你的病因并没有根本的一个去除。
1: 所以如果说需要，比如说蹲着干活，咱们比如说坐个小板凳，是不是可以帮助来缓解一下？
0: 那可以大大
1: 可
0: 的
1: 以
0: 缓
1: 的，
0: 解，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我的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没有说年龄，他说他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要慢慢活动5、6分钟才能伸直，想问一下，是不是沉僵，是类风湿吗？还是普通的老化啊？
0: 慢慢活动的话，它这个根据它这个描述的话，应该是沉僵的一个症状，我们正常人醒来的话，膝关节是活动自如的，你需要慢慢活动5到6分钟的话，那肯定是因为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疼痛导致的，是不是类风湿？这个要查一下
1: 要
0: 你
1: 去做
0: 的
1: 检查。
0: 对类风湿因子，
1: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您推荐，比如说如果说是手诊的话，去哪个科室看？
0: 手诊的话，现在有专门看风湿免疫科的可以去看这
1: 可
0: 一
1: 以
0: 个。
1: 先去风湿免疫科。如果排除了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吗？
0: 排除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着重的去找其他的原因。你可以到骨科或者是我们的康复科进行看咨询。
1: 好，导播示意我又有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我们来连接一下，是来自肥西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英燕老师，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是膝关节问题，我关节不太好。我上次去医院拍了片子，说上面都是白的，有点关节性退变。说以前在家里负重有点厉害，我想问问老师，现在也不大，关节和现在有点不舒服，稍微感觉到严重了一点。我有时有点喜欢运动运动，这可是以后不能运动，还是平时吃些哪些东西或者什么东西要注意哪些事项？
1: 还能不能运动了？
0: 运动是可以运动的，我们要选择适合这种膝关节不太友好的疾病的患者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选择游泳，像你这种的话情况下，你肯定要避免爬坡、下坡这些运动，可以选择快走或者是慢走这些运动，就是减少对膝关节损害的一些运动。
2: 我主要走路不大走，我就在家里腿翘翘、甩甩腿，干什么
1: 甩
2: 都
1: 甩
2: 行。
1: 腿，
0: 甩腿可能甩得不好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膝关节周围一个韧带的一个损伤。
2: 我甩不是就是腿膝盖不打弯，它也不行，是吧？
0: 这个不太好理解，也不太好
1: 就
0: 说。
1: 直着甩腿嘛。
0: 你直着甩腿的话，这是怎么甩的？这也没有什么运动量呀。我们的一个运动主要是产生这个能量的一个消耗。你这个甩甩腿的话，它也达不到你的运动的一个目标。可
1: 这样。
0: 以建议你，如果有场地合适的话，可以游泳，或者
2: 可以
0: 是
2: 游泳
0: 在水中步行，这些减少这种膝关节的一个负
2: 我不
0: 重。
2: 重，我身体不胖，我身是1米7。

0: 就是才120几斤，130斤不到。
1: 或者曹主任有没有，比如说针对于像这些可能膝关节已经有蜕变的、受损的这些朋友，日常居家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就专门针对于我们膝关节康复的一些这种运动锻炼的一些小动作啊、小方法，咱们其实也可以推荐给王先生哈。
2: 哎，可以
0: 这
2: 的，
0: 是最
2: 可
0: 好
2: 以
0: 的，
2: 的。比如说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直腿抬高这个锻炼，比如说你的腿啊，你两侧腿都做的话，你可以先做一条腿或者两条腿，同时直腿抬高。这个的话，有利于你的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锻炼，直腿抬高的话，大概的话，首先你腿是伸直的，然后缓慢抬离床面，约30度啊，维持的话大概是在保持这个30度的这个高度，大概是在5秒钟左右啊，然后再缓慢的落到床面。啊，你可以每组练5个、10个，这个根据个人体能啊定。啊，有的人刚开始可能只能做10个，对，有的人可能一下子能做20个，这个
1: 看
2: 每
1: 每个
2: 个人
1: 人
2: 对
1: 的
2: 你的体
1: 耐受
2: 能，
1: 的程度。
2: 决定你的第一组的量，然后一天可以多做几组，反复做，
0: 好的，好的，
1: 好吗？王先生可以练一练，
2: 对，可以练一练你的膝关节周围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
0: 我这个可是那个关节蜕变，我都买点那个一般一个，钙片或者是什么关节
2: 药物的话，这
0: 药
2: 一块
0: 什
2: 的
0: 么
2: 话，
0: 药
2: 你可以吃一
0: 是？
2: 点那个氨基葡萄糖，保护我们关节的。
1: 氨基葡萄糖，
2: 对，或者是吃一点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促进钙吸收。
1: 可以适当的补一点。
2: 对，适当的补一点。
0: 维生素 D 一天吃一粒是吧？
2: 对，这个的话属于也不能是不是长期吃的，你可以间断的吃一吃，
1: 也是要看
0: 这
1: 剂
0: 样
1: 量的吧，不同
2: 对，
1: 的这个，
2: 一般药物的话都有说明书，你看药物的说明书吃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我们以前在家里做农活或者骑摩托车去干建筑活呀，在那边受风凉，站在那比
2: 对，
0: 较
2: 骑摩托车膝关节容易受风。
1: 或者王先生在肥膝嘛，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到，比如说我们中医的几家医院的康复
2: 对，
1: 科做做相应的这个理疗啊，来帮助看看是否能够缓解一下膝关节出现的各种的问题。
2: 好的，
1: 好，刚才曹主任其实也提到了咱们中医康复对于膝关节的疼痛啊，各种症状是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的，但有一些这个治疗是不是咱们也是因人而异，或者是需要在医院来进行操作的，像一些这个扎针啊、推拿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2: 对，有的是可以居家操作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艾灸你可以在家做一做简单的操作，但是要注意这个艾灰这些用火的一个安全在医院的话，你像扎针呀、推拿呀、中药的一个内敷外敷都是可以的，
1: 像这些方式的选择的话，是针对于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膝关节疼痛的朋友吗？
2: 不同的膝关节疼痛的话，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症状进行辨证。我们取穴的话是以膝关节为主，但是远端也会配穴，根据它的一个症型来选择不同的一个穴位。
1: 比方说，因为这个寒引起的和这个因为这种风湿引起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2: 对，比如说因为风引起的，我们可能要去取一些祛风的穴位，风湿啊。风池啊，等一些祛风的穴位比如说有的人是老年的患者，因为肝肾亏虚，那我们在针刺的过程中，可能就要取一些补益肝肾的一些穴位那有的人是因为湿热引起的，那我们可能要配合去一些祛湿祛热的穴位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说，有别人教他甩腿、压腿的一些动作，想问一下能做吗？会有危险吗？想锻炼的话，这个不伤膝盖的动作是什么？
2: 甩腿、压腿，也没有说怎么压
1: 对。
2: 我们膝关节的话，比较友好的运动就是一个减重的游泳其实因为它整个身体的一个重力都是浮在水里面，它是比较友好的。然后，比如说直腿抬高， 这个时候膝关节是没有承受重力的，
1: 嗯，
2: 就是尽量避免的，就是屈伸，
1: 嗯，
2: 比
1: 屈
2: 如
1: 伸
2: 说
1: 的动作，
2: 对屈伸这个动作，比如说
1: 嗯，
2: 跟蹲相关的、
1: 嗯，
2: 跟坐相关的这些动作
1: 嗯，
2: 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还
2: 对，
1: 有就是，比如说爬山、爬楼梯，对于咱们
2: 对，
1: 膝关节的，
2: 爬山或者是下坡这些动
1: 嗯
2: 作，
1: 嗯，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2: 对。
1: 好，好，再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他是56岁，说平时走路没事，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膝关节炎？
2: 膝关节炎的话就很多种。膝关节炎它这里面疼痛应该是一种，因为本身年龄是56岁，
1: 嗯。
2: 上下楼梯本来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对膝关节冲击力比较大，尤其是下坡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尽量避免上下楼梯对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损伤。是不是膝关节炎？这个要进一步检查。
1: 嗯，要进一步的再检查，
2: 对。
1: 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看一下啊
2: 对，
1: 啊，一般是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2: 简单的可以做一些 X 线片
1: 呢？
2: 我们看一下，或者是磁共振X 线片我们主要是看骨性的一个结构，有的人可能是退行性病变导致这个骨刺X 线片的话就看你讲的理解的关节炎是不是有炎症因为我们 X 磁共振对软组织对炎症比较敏感观察得更清晰
1: 刚才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查出来，可能这个膝关节不太好，或者是已经有退行性的一些蜕变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膝关节疼痛啊、肿胀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刚才他也问到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运动了？您说其实并不是如
2: 对，
1: 此，是不
2: 你
1: 是也
2: 选择
1: 有？
2: 合适的运动就可
1: 是不是
2: 以。
1: 也有很多的患者就会觉得，哎，我膝关节现在已经坏了，我就要长期静养不动。那如果说长期的不动，是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危害吗？
2: 会的。危害肯定是会有的。长期不运动的话，首先我们的一个体能会下降。通俗的话，就是说医学上来说是心肺功能降低。通俗的话就是体能降低了。你可能之前能走个100米不带就是不带休息的，可能现在你只能走个10米了，就呼吸就急促了。这个体能肯定是下降的。第二个就是长期不运动会我们的钙质流失得非常的快。会导致骨质疏松，一旦骨质疏松的话，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是轻微的扭了一下就骨折了，问题很多，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一个费用性的一个萎缩，肌肉萎缩的话会进一步就是导致我们的膝关节的稳定性更差，导致你的膝关节后期会出现更多的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运动变少的话，可能是长期制动，不制动的话还好。如果你长期不动，维持一个姿势不动的话，关节也会僵硬尤其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腱、韧带的弹性会变差，你的活动度有可能都会受限。
1: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但并不代表就只能静养，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锻炼来维护我们的这个膝关节。
2: 是的，我们膝关节疼痛的话，它是跟分期的比如说你急性期有炎症、有红肿热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要静息休养的。
1: 这个时候要休息。
2: 对，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去刺激炎症，让炎症产生的更多。这个时候你要活，就是要制动、要休息甚至是药物的一些干预治疗消炎治疗等你疼痛缓解、炎症消退之后，我们要。就是循序的、逐渐的开展锻炼。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疼痛，是不是就一味的不动啊？其实这也是大家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误区
2: 对。
1: 啊。好，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说他。60岁，说最近感觉膝盖前面隐隐作痛，尤其是下蹲拿东西的时候，说他喜欢跳 广场舞已经跳了10来年广场舞了，想问一下是不是跳舞把膝关节

0: 自己本身的话，膝关节也是会有蜕变的，啊，现在目前的话，它是隐隐作痛，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及时的一个干预治疗，首先是检查诊断，啊，是出现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治疗，啊，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氨基葡萄糖，保护膝关节，啊，或者是一些理疗，包括针刺、热敷、艾灸，啊，来缓解症状。
1: 好，我们今天说的是膝关节疼痛不用慌，中医康复助您能轻松行走啊。那膝关节疼痛出现的人群也各不相同，前面曹主任也给我们分析了，像中老年朋友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同时也包括比如说像一些运动爱好者啊，或者是肥胖的人群啊等等这些人群。那么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群来说的话，咱们日常想要做好膝关节的养护，它的这个重点或者是核心的原则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中医来说的话，治病肯定是要治本，对吧？那对于中老年来说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中老年人一般的原因都是蜕变啊，或者是骨质疏松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要针对根本性的一个原因的话，首先啊是进行一个关节的一个保护啊，包括药物的一个治疗，然后钙质的
1: 防
0: 一个
1: 骨质
0: 补
1: 疏
0: 充，
1: 松
0: 对，钙质的一个补充。针对于年轻人来说，比如说肥胖患者，那你首要的目标肯定是
1: 减
0: 减
1: 重，
0: 重，对，减重啊，减到合适的一个体重。对于运动爱好者的话，那你在运动前肯定是要充分热身啊，掌握正确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方法啊，以及运动量。
1: 运动爱好者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发生，比如说因为这个运动损伤而引起的膝关节的不适？
0: 对，比如说球类爱好者。啊，我们知道打球的时候会有跑跳啊，急速的一个停，或者是为了救球，他会急速的一个扭转身体，这些力量的话，都是用膝关节去承受的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因为一个外力一个爆伤啊，爆发力，然后导致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损伤。这些都是一些球类爱好者啊，比如说有的人打跆拳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有的人是登山运动者，登山爱好者。对，这些都是对膝关节非常不好的，想想从根本上面原因解决的话，那你可能是培养另一个爱好，培养你就是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一个运动方式，或者是比如说，在运动过程中你要加强一个保护，比如说在打球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外就是一些那样胶布进行一个膝关节的一个外就
1: 固
0: 是
1: 定
0: 固
1: 吗？
0: 定，对，保
1: 带个护
0: 护。
1: 膝可以吗？
0: 护膝的话可能影响运动，就是有一种就是固定的一些胶布，就是保护我们的肌腱韧带的，可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1: 就是对于如果说，比如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这种类型，我们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防护，同时热身也非常的关
0: 对，
1: 键
0: 非
1: 和
0: 常
1: 重
0: 重
1: 要
0: 要，
1: 啊。那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话，就是针对于蜕变的这个膝关节，可能日常的这种
0: 防护。
1: 防护养护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少做再继续磨损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对于我们膝关节健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0: 是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关于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护好膝关节，避免疼痛，能够帮您更轻松的行走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们啊。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音乐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7: 奶奶，我扶你起来。
8: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0: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在湖边淋
1: 的小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

0: 尽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3: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巾帼飞手刘翠梅，非房绣花显本领。
1: 基本上三亩五亩四亩八亩的，我就不用定位，不用圈地，也费得逼之逼之的，从来不把药撒在别人家的地上。张三家的药不撒在李四家的药地上，李四家的药不打在张三家的作物上。
2: 好多人家找他，都为了他技术好嘛，能打到边嘛，老百姓也省心。
0: 赏花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3: 我是偶然在网上刷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慕名而来。来到这里以后，真的是被惊呆了，简直美成了童话世界。然后春天来这里走一走，还是非常不错的。陶冶身心，放松心情，心情都跟着美丽起来。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一双看似粗糙的双手却精准如尺，泗县刘围镇前气村村民刘翠梅多年来精研非房作业技术，练就了一手非房绣花本领，热心服务于附近村民，在广袤田野间绽放出独属于新时代女性的巾帼风采。
0: 日前，记者来到泗县刘围镇前气村，目睹了巾帼飞手刘翠梅的麦田绣花本领。只见她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操控着遥控器的档杆，一台非房无人机在她的操控下非常听话地起降、悬停、直飞、转向，动作干净利落，精准到位。
2: 大块小块几个拉力棒全都能打到，
1: 基本上三亩五亩四亩八亩的，我就不用定位，不用圈地，也费得逼之逼之的，从来不把药撒在别人家的地上。张三家的药不撒在李四家的药地上，李四家的药不打在张三家的作物上。
0: 1971年出生的刘翠梅，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飞房。那时候的植保无人机没有辅助飞控系统，一切操作全凭一双手控制，稍不留神就会出现炸机的风险。
1: 小飞机使的时候，好不好飞机就好碰到那个树梢啦、障碍物啦、电话杆啦、电线啦，这怎么样排除呢？那家响点子。哦，后来知道又学习，又加上学习，
0: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一次次的失败经历成了刘翠梅精进技术的动力，她一次次总结，一次次练习，手指磨出了老茧，飞房的技术在不断的增长。
1: 从自家的地打起，一开始怎么飞也飞不行，飞不直，怎么能一个劲练，就不管只要是闲下来的时候，就去练，直到练飞直为止。
0: 如今的刘翠梅已成了远近闻名的植保无人机飞房能手。每当飞房的季节，周边村镇农户的求助电话接连不断，即便日程繁忙，她也总是竭尽所能为乡亲们解决田间打药的难题。
2: 好多人家找她，都为了她技术好嘛，能打到边嘛，老百姓也省心。
1: 家里老人都很多，都经常爱女不在家，打药起来非常困难，我就利用我的飞机替他们打。也不是说哎呦你打药为了苦钱嘛，也不是，就是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为他们服务，我感觉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不是讲钱多钱少。
0: 泗县台徐宽磊、惠淮北、李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近日，庐江县龙桥镇放马滩的小龙虾陆续出笼。作为合肥龙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依托科学经养模式，不仅让小龙虾品质更优，更实现了亩产效益的翻倍。
0: 春和景明，虾跃丰年。在庐江县龙桥镇放马滩小龙虾养殖基地，连片的养殖水域波光粼粼，甚为壮观。养殖大户徐兴柏正和工人们一起下田起笼，一只只清亮鲜活的小龙虾蹦跳出笼，个头饱满，活力十足，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闻讯赶来，争相购买尝鲜，感受春日里的第一口鲜美。
5: 我们在菜场挑虾的时候，一定要挑这种后来比较活的，你按下虾药，它会马上迅速起来。第二个，我们要一定要挑这种青虾，它青虾屁股后面它肉比较饱满， 比较口淡。
6: 把龙虾上市的时候啊，我几乎都在他家买龙虾，他家的龙虾肉比较弹，比较干净，就简单一清洗一下就可以了。我在家里我烧，我几乎都有红烧，我自己配的料，放点个姜，放点个蒜，放点个葱就可以了。那个味道烧出来鲜美啊，大人小孩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0: 随着气温升高，夏日餐桌顶流小龙虾市场需求持续升温，养殖基地的产销势头十分向好。
5: 现在是小龙虾尝鲜的时候，大规模上市是大概在五一前。今年我们养的是1000多亩，养的是冬苗，现在陆续可以起捕了。现在的规格是4到7的，现在每天大概5-6千斤嘛，价格大概在走市场的话大概在12-13块，如果是零售的话15-16块。
0: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科学精养模式的有力支撑。农场今年在田埂周围铺上防护隔离网，提升起捕率，同时科学喂养，提高小龙虾品质，实现产量收益双提升。
5: 今年就搞的就是精养，一梗上面铺一层膜，铺一层网，然后上面有防逃网，它龙虾在田里面，它就到高温的时候啊，它就不会打洞，啊，起捕率会更高，产量也会更高。啊，高蛋白饲料加黄豆，啊，两个是混合着喂，这样的虾喂出来它是肉质饱满，它长得也快，啊，它虾壳也会更轻。
0: 据了解，今年农场母菌收益预计由去年的2000多元提升到5000多元，实现翻番增长，既拓宽了养殖户的增收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养殖模式，深耕特色水产产业，以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动能，绘就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庐江台陈娟、卢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哟吼！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8: 我志愿加入。
7: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我是一个画家，在山川秀林上画出云海翻腾，在古树田园间留白水墨。

0: 江南，在一片叶子中啜饮世代的历史与文明。我见证过从困境中走来的人间烟火，从深山里迸发的无限希望，从物换星移中读懂中国的壮丽与风采。我遇见过一代兵王赤子丹心，中国好人幸福彩铃，舵手领航以奉献向党而行。我绘就出风吹麦浪，心之所向，这是一幅与党同心图，更是一幅大国崛起图。见证过的人皆称我为中国安徽。
1: 精准监督惠民生，清风廉洁护三农。我省各地纪委监委紧盯三农重点领域，保障惠农政策落地，以廉洁作风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2: 春耕备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首战，郎溪县纪委监委紧盯农资供应、水利设施、惠农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推动职能部门履职尽责，确保不误农时、不误农事，护航粮食稳产增收。农资质量直接关系农户一年的收成。针对春耕期间农资需求量大、流通速度快的特点，郎溪县纪委监委成立督查组，下沉辖区农资门店、各村田间地头，对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经销情况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从严把好农资安全关。
3: 今年农资供应呢，基本还算充足，能满足周边农户的这个购买需求。价格方面呢，今年有些品种呢稍微有些涨幅，但总体还算稳定。今天呢，纪委纪检这些部门来检查，也知道政府在关注我们这个农资产品，让我们和一些种植户呢更加放心的种能种好这，同时呢也能保障我们或者种植户能买上好的农资产品。
2: 督查组针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明确实现，督促整改，形成发现、反馈、督办、消耗的监督闭环，切实保障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此外，县纪委监委还将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作为监督重点，结合对村巡查回头看，紧盯上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地情况，通过现场抽查、走访群众等方式，切实压实管护责任，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惠民工程润泽民心。春回大地暖，农事正当时，眼下正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在绩溪县临溪镇上游村的茄子种植基地，村民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春耕作业。紧扣农时节点，绩溪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督促县种植业服务中心下沉一线，统筹安排农技骨干力量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面对面问诊、点对点开方的咨询服务。同时，绩溪县纪委监委还聚焦惠农补贴发放、农资供应、耕地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链条监督检查，通过查阅台账资料、比对发放数据、实地走访核实等方式，对惠农补贴申报、审核、发放全流程进行把脉问诊，重点核查是否存在截留挪用、虚报冒领、优亲后游等问题。近日，阜南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来到惠龙镇辣椒种植基地，了解田间管理、种苗供应、技术指导、惠农政策落实等，将监督探头延伸到田间地头，深入查找制约特色产业发展的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完善问题反馈、责任落实、质效跟踪等制度机制。此外，立足群众急难愁盼，阜南县纪委监委广泛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特色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紧盯惠民惠农资金发放、项目资金使用等重点，严肃查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等违纪违法行为， 坚决破除政策落实中的中梗阻，以精准有效监督助推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近年来，合肥市庐江县将监督嵌入乡村文旅发展各环节，以精准监督护航项目落地，激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增收，让乡村在廉洁护航下真正活起来。在庐江县万山镇长岗社区，市民小菜园吸引着众多合肥市民前来体验农耕乐趣，配套的民宿、滑雪场、滑翔伞基地等业态次第铺开。去年仅滑雪场单季就接待游客8万人次，带动200多户村民家门口就业。这些项目的快速落地离不开县镇纪委的全流程监督。
4: 我们去年整个的营收大概有1100万，我们今年准备新加一个合肥的首家户外卡丁车馆，然后一个 ATV UTZA 的测试场地，紧接着我们准备打造一下我们那个矿坑的咖啡。
2: 在万山镇长冲村，废弃的国营茶厂经过改造变身田野乡级儿童友好街区，巧克力艺术馆、炭烤面包店等特色业态成为长三角游客的热门打卡点。基层纪检委员主动靠前，用好监督一点通平台，让项目运行全程规范透明。监督不仅护航项目廉洁，更让群众增收有了定心丸。在十里风光茶叶基地，40余名周边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经过镇纪委监督推动，长冲茶叶交易市场告别马路市场乱象，实现规范化集中交易，带动1600多户农户增收。如今，监督红线贯穿庐江文旅发展始终，既守住了廉洁底线，又激活了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联动力。
5: 养老领域关乎民生福祉，系着万家忧乐。不久前，肥东县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部分养老机构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管理服务不规范、养老资金监管薄弱等突出问题后，迅速启动养老领域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专项整治，养老机构的居住环境等多个方面显著提升。在石塘镇养老服务中心，餐厅门口的一周食谱详细地记录着这里的一日三餐，从主食的选择到荤素的搭配，既能满足身体对能量需求，又能预防营养缺乏和慢性疾病。与此同时，中心还鼓励老人走出房间互动交流，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6: 养老机构呢，平常就给老人，平常就组织安排了很多这些娱乐的这个活动，比如给老人安排了个这个生日会呀，什么平常的手术舞啊、房地产大赛呀，还有那个丢沙包这些游戏活动啊，然后抽奖活动呢，通过这些活动呢，让老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也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5: 此外，肥东县纪委监委还对发现的养老领域问题线索全面清仓起底、深挖彻查，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养老资金、监管失职失责等违纪违法行为，推动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落实。在监督推动下，全县养老机构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服务环境大幅改善，服务质量稳步提升，养老资金规范监管，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7: 我们将持续紧盯专项整治的成果巩固、制度执行以及财政资金监管等关键环节，以更加精准有效的监督推动养老服务更加规范、更加安全、更有温度，真正守护好老年人的切身利益。
2: 养老服务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去年八月以来，天长市纪委监委创新监督方式，擦亮监督窗口，建立四方监督机制，每周邀请一名入住老人亲属进行现场检查，重点检查养老服务中心伙食质量、卫生情况等内容，并实时将养老服务中心伙食供应、公共设施、卫生环境等情况发送至微信群，市镇纪委和相关派驻机构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督查整改和调查处置。目前全市共建立微信群16个，200多名老人亲属已加入监督微信群， 开展现场检查270余次，发现并整改问题25个，以有力监督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真正让老人过上温暖舒心的幸福老年生活。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支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近日，马鞍山市雨山区纪委监委来到人社局和部分项目工地，对根治欠薪工作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检查中，工作人员聚焦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的薄弱环节，督促人社部门全面推进支付标准化管理，让工资支付在阳光下运行。同时监督仲裁机构逐月逐人核对在建项目工资发放真实性，确保报酬足额按时兑付。雨山区纪委监委聚焦根治欠薪痛点，紧盯工程发包与承包环节，督促规范签订层级承包合同，明确承包范围与计价标准，从源头防范欠薪风险。同时推动建立建筑领域黑名单制度，严格落实新建项目准入机制，对违规发包行为严肃追责。今年以来，雨山区纪委监委已为398名劳动者追回工资433万元，查处违法包工头12人，移送公安机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2起，实现零群体性复式讨薪、零极端事件，以纪法刚性守护农民工钱袋子。
8: 让劳动者心安是我们的监督责任，我们将持续加大民生实事工作力度，做细做实，跟踪监督，精准监督，进一步压紧压实各职能部门主体责任，严肃查处在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9: 我是秸秆，可别小看我，我营养丰富着呢。但以前我太粗又糙，牲畜都嫌弃我。但我经过清注和揉搓搓化后，不仅保留了维生素和蛋白质，还让我自带酸甜香气。现在我可是养殖场的明星饲料。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10: 秸秆清注是一种常用的生物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窖池发酵及果包清注等方式。选取含糖量不低于2%的秸秆，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收割，切碎后将含水量调整至65%至75%，收割后的原料应尽快送至清注场地。将炸碎的秸秆逐层装入清注窖内，每层厚20至30厘米，逐层压实，尽可能减少空气进入，确保厌氧发酵效果。清注窖顶部及侧面用塑料棚膜或黑白膜覆盖密封，并用重物压实，四周建排水沟，防止雨水渗入。定期检查密封膜，出现裂纹、破损等应及时处理，防止空气和雨水进入窖内。厌氧发酵40至50天后即可启用。清注饲料应随取随用，取后立即封闭。经过清注处理后的秸秆具有营养损失少、适口性强、便于长期保存等优点。清注饲料饲喂时可搭配其他富含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甘草，为奶牛提供优质营养。秸秆揉丝加工技术是通过对秸秆机械加工后，使之形成柔软的丝状物，可有效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效率，将原材料秸秆的含水率控制在20%以下。利用机械力将秸秆压扁、揉搓和挤丝，成为长度约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物。利用打捆机排出物料间的空气，槽捆密度为500至600千克每立方米，压缩率约40%。 经过鞣丝加工后的饲草能够有效改善适口性和转化率，可提升牲畜采食速度。鞣丝饲料可作为粗饲料基础，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等合理搭配。利用打捆机压缩打捆后的鞣丝秸秆，装袋可贮存较长时间，以满足四季饲喂的需要。随着近年来鞣丝处理机械发展迅速，秸秆揉搓丝化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1: 春和景明，百花争艳。苏州市众多以乡村花卉基地为基础打造的观光花园，各色花卉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这些乡村的小花园正通过赏花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成为网红花园，让春日经济持续升温，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1: 走进苏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汇光村的鼹鼠花园，仿佛踏入一幅春日画卷。中华木绣球、紫藤、郁金香和各类花草花开正艳，游客们或漫步花间小径拍照留念，或在露营区搭起帐篷休闲放松，处处洋溢着热闹的春日气息。
12: 我是偶然在网上刷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慕名而来。来到这里以后真的是被惊呆了，简直美成了童话世界。然后春天来这里走一走还是非常不错的，陶冶身心，放松心情，心情都跟着美丽起来。
11: 这片花园是创办人利用花卉基地花草品种众多的优势，经过8年的深耕，打造了一个乡村花园。凭借品种多样性，实现一年三季轮番绽放，为春日赏花提供了充足保障。为了让游客拥有更好的体验，花园不断完善配套设施，铺设便捷的步道，搭建起了小木屋、遮阳伞等休闲设施，还增设摄影打卡点等文旅业态。如画般的艺术氛围让这里迅速成为大家游玩拍照的热门打卡地。
13: 我们是一座在花卉基地基础上改造的线下花园，花园面积大约有10亩，里面种植了上千种苗圃自产的花卉，每年从3月到10月都有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放。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的季节，正适合出门游玩，欢迎大家过来打卡。我们节假日最多可以接待100多位游客。
11: 从单一花卉种植到农文旅融合发展，苏州的乡村花园以花为媒，不仅点亮了市民的春日生活，更走出了一条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苏州台记者楼震、王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亲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4: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